0: 水运互联互通，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加速形成，赣南老区走上了发展的高速路。江西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平：
1: 我们当时也属于江西省第一个开通了中老铁路的这个货运班列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一项新的业务，就是从老挝的一些矿产品的进口业务，那么通过中老班列呢进到我们赣州。
0: 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杨行武：
2: 此次五末我们的规模以上的工业生产值现在是328亿元，就是增加了200多个亿。根据红色血脉，我们就要把这块地方叫建设好、发展好，不能辜负他们的一个期望。
0: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秦海棠：
3: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在走长征路，不是回望历史，而是要记录当下。回去之后，我会继续挖掘红色的历史资源，用笔和我们的镜头为大家讲好我们的新长征故事。
4: 昨天，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艳出席开展仪式并宣布开展。本次展览分为伟大转折新生路、铁流万里过滇境、铁骑铸就雨水情、金沙水暖映初心等四个部分，共展出420多件档案文献图片。其中67件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系首次在云南向公众展出。展览呈现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的光辉历程，讲述云南各族人民倾囊相助支援长征的感人故事，展现全省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实践。后续展览还将在昭通、曲靖、楚雄、丽江、迪庆等州市巡展。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百年党史和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云南印记。
6: 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汇集了来自中央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及相关州市档案馆博物馆馆藏的420余件相关档案文献，系统再现了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的光辉历程。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7: 1935年4月26日至29日，中央红军接连攻克瞻义、马龙、寻甸和松明，做出进攻昆明的态势，云南各地民团驰援昆明，这样一来就削弱了滇北地区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6: 展览分为伟大转折新生路、铁流万里过云岭、铁骑铸就雨水情、金沙水暖长征路、红旗漫卷烽火路、精神火种耀云岭、长征精神新火船、不忘初心启新城四个部分，11个单元、64个板块。其中67件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系首次在云南向公众展出。同时综合运用长征路线图、数据图表、红色小故事等展陈手段，便于参观者直观感知、读懂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峥嵘历程。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7: 1936年4月，红六军团长征途经祥云县黄草哨彝族聚居村，红军首长借宿在74岁的彝族村民罗英弟家中。临行之际，首长将一本1936年2月编印的红军宣传手册《中国工农红军》赠予罗英弟。彼时滇西正深陷白色恐怖，但罗家一家人不顾自身的危险，悉心守护，让这本承载着革命信仰的宝贵册子得以完整留存了下来。
4: 9月9号，省委政法委在西双版纳州召开边境管控及外来人员服务管理专题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西双版纳州边境管控、基层治理，特别是外来人员服务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听取工作汇报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政治嘱托， 不折不扣把神为有关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过硬的能力本领

0: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保障延边开发开放工作大局。
1: 8月29号，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摩罕镇发生洪涝灾害，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得益于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的高效运用，洪涝灾害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请听本台记者陈建的报道。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
4: 那边已经塌了，还有两个人在坝埂，已经让他们赶紧跑，跑不动，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5: 我身后就是本次829莫罕镇洪涝灾害中最先撤离的莫罕镇莫罕村的一户人家。
6: 趟过已经漫过桥面的南木窝河，看到了被淤泥掩埋的民房。原来的院墙已经被冲毁，一楼的房间几乎被淤泥填满，简易的工棚已经被冲塌。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赶快上又水比较大，等下出不去了。
6: 8月28号晚上9点半左右，气象部门先期预警，莫罕镇工作人员立刻到风险点位进行了村民摸排工作，有几个人，什么时候转，往哪儿转，做到心中有数。29日上午7点，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小时莫罕镇将出现超过50毫米强降雨的预警，在临灾2小时窗口组织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并立即上报了盐塘水库漫坝险情。
7: 不要回去了，不要回去了，
8: 求走了。
7: 现在是人命更重要，不是钱更重要。
9: 啊，我们就开展了这些工作，就是对各个村社区然后紧急叫进，对我们沿河低洼地带的老百姓开始转移。
6: 一行人刚刚撤到高处，原来所在的那片区域就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前后不到10分钟。与此同时，地势更高的莫罕镇上永村也正在排查低洼处的村民。下午2点半，盐塘水库出现了溃坝风险，村民需全部转移到地势更高的一线国门集中安置点，有的村民不愿意离开。
10: 他说是想在家里，我说就不行，必须要转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会说不清楚啊。你家里面有贵重的东西，你就带。
6: 当天下午3个小时内，通过自有交通工具和镇上安排的大巴车，上永村4个小组共撤离了295户1330多人，包括了老弱病残和行动不便的人，是这次莫罕镇转移安置过程中一次性撤离人数最多的一个村。
2: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挂饰们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对，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你这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其实大家是知道的，这样我们是每年都去做。
6: 提前响应，快速转移，严格执行1262机制4个余律的要求，莫罕镇洪涝灾害期间，全镇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9: 本次防汛的胜利不仅是1262机制的精准落实也是我们基层党组织战斗保旅作用的鲜活体现。
5: 这几天采访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基层干部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变得越来越强，而正是1262机制的建立，使我们灾害管理工作体系从被动抢险转向了主动防灾，
6: 让人们跑在灾害前面成为现实。
5: 这份诞生于山区、成熟于实践的防汛机制，已成为防灾减灾工作中有力有效的云南方案。
0: 9月18号至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也将同期举办，实现花卉、咖啡、茶叶3张云南名片同台展示，探索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展示新样态。
11: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展会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8个专业展馆，80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规模、专业观众数量相比往年将继续扩大。展会将延续“向往云南，世界花园”的主题。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赖义勇：
12: 对标全球的产业标杆，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本届展会呢，邀请了荷兰和哥伦比亚分别担任花卉

0: 块和咖啡板块的主宾国，为云南的花卉咖啡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路径。
1: 本次展会将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同台展示，同时搭配小浆果、热带植物两个配套特色展，通过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重点优势产业的集中展示，深化特色产业跨界融合，推动云南绿色云品持续拓展的国内外市场，还将通过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咖啡产业大会、2026云南咖啡展、全省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持续强化云南咖啡品牌建设。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潘文斌：
2: 那么今年呢，我们直接扩容成为了10000平方米的一个专业的咖啡大展。3年来呢，我们实现了5倍的增长。今年呢，普洱、宝山、临沧、德宏这些核心咖啡产区呢全员集结。
1: 本届展会全新推出云花出海产销对接专场活动，联动海关行业协会帮企业对接海外采购商。初步统计，展会专业观众大幅增长，国际采购商数量实现翻倍，覆盖102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第一次组团前来观展，一批独具特色的自育新品种花卉也将在展会上亮相。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3: 第一款这个品种呢叫回家，是拥有云南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育新品种。第二个品种呢叫七夕，七呢是育种人田间长久的守候，夕呢是国产业绩打破外来品种垄断的期盼。
4: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各项比赛激战正酣。
1: 9月10号，盲人跳绳比赛迎来收官。玉溪运动员李金祥表现惊艳，将30秒单摇跳、1分钟并脚跳、3分钟双脚轮换跳、个人花样接力全部5个项目金牌收入囊中，实现盲人跳绳项目大满贯。玉溪盲人跳绳队队员李金祥：
5: 想进省队，然后从省队作为一个起点，然后跳到国家，甚至跳到全世界。
1: 盲人足球项目设男女5人制组别，共8支队伍展开角逐。比赛使用内置铃铛的专用足球，运动员佩戴遮光眼罩，依靠听觉来分辨足球方位。聋人足球、聋人篮球项目也在激烈进行，赛场没有呐喊助威声，运动员依靠手势、眼神默契传递配合。丽江代表队聋人足球运动员古进雄：
6: 这次能参加云南省残疾人运动会，我特别激动，希望我们队伍能在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站上领奖台。
1: 临沧市代表队聋人篮球运动员丁新贵：
7: 篮球改变了我，让我更加自信，很享受这次比赛，我会和队友一起努力，不留遗憾。临沧队加油！
8: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

0: 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积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驾驶，那么现在药橱刚撬送了呀。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律的人啊，我每天就会坚持2个小时去运动啊。我就但凡缺席一天，我都会把这2个小时加到第二天。哎，这样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生活。今天啊，我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下记录，我今天下班以后要连续跑步3个月。我正苦于怎么跟领导请3个月的假呢。如果数学好的朋友，你就会非常快速地推导出来这道数学题：1天2个小时，空12天，欠1天，空1年，欠30天。所以我究竟多长时间没锻炼，才能欠到3个月这么多呢？啊，没错，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等于我3年没锻炼才能欠到3个月。我知道会有积累，没想到会积累这么多。每次我想出门锻炼的时候，我就感觉啊，哎呀，出门啊，你就来回的这个路程各方面非常浪费时间呢。后来我就决定为了节约时间啊，我在家买一台跑步机。哎，后来买了之后，我发现果然啊，跑步机挂衣服挺不错，干得特别快啊。然后呢，我们小王呢听说了，听完了之后说，哎，我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呐，我每周都会坚持爬200层楼梯。我但凡缺席一周，我都会把这200层加到下个星期，所以我今天我要爬30000层才行啊，比我还狠，你知道吗？当然了，今天大概率我的跑步的奖池还会继续累积啊，当然我也一定会补回来的啊。从另一方面讲，你说啊，你反过来想，坚持不跑步这么长时间，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自律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最近量贩零食店啊出了不少的事儿啊，相信大家都关注到了，像赵一鸣、好想来，这些您常逛的啊、常见到的连锁零食品牌呢，接连被爆出缺斤短两的事儿。哎，我给您念两个数啊，您就知道有多离谱了。河北说有一位顾客啊买了4块牛肉干，那在这个零食店里边称出来，64块。5.8毛，哎，这顾客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贵呀、就多了个心眼儿，哎，拿到外边去复称一下啊，一复称，您猜有多少？实际多少钱呢？实际应该是17.29块，哎，差了将近50块。河南说有一位顾客啊，结账的时候显示是110多块，哎，他就觉得说不对劲儿啊，要求重称，哎，这一称不要紧，金额呢变成了64块多了。那多收了多少呢？多收了46块多。这不是一家店的事儿啊，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像包头、运城、盐城，哎，好几个地方的市场监管局同时出手，专门盯着这些连锁零食店啊，搞计量整治。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有一些情况问题已经普遍到一定程度。哎，可是您听那些门店的解释呢，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两句，哎，就是我们是有系统故障了。哎，我们的员工啊疏忽了，哎，那你看那就让人纳闷了，是吧？那一个员工的疏忽能从河北疏忽到河南吗？是吧？一个系统的故障能专挑贵的商品往上跳秤，哎，能把价格只往多了算不往少了算，哎，这个系统故障还挺讲究，是吧？哎，那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称重误差呀在行业里不是秘密，关键是追不追究。您注意啊，人家说的这个不是秘密，这四个字啊，说实话比任何解释都实诚啊。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您知道量贩零食这个生意啊，这几年扩张的特别猛，一个品牌的门店啊，哎，动辄上万家。可是您知道这些品牌靠什么挣钱吗？您说那靠什么挣钱？当然是靠我们消费者上他店里边消费挣钱了。您要知道啊，对于这些品牌方来说，他不是靠把零食卖贵了挣您的钱，他是靠什么呢？靠的是加盟啊。这个道理咱们其实一说就懂了。哎，他们卖的是加盟模式的啊，是卖的供应链的。核心的利润来源呢，一方面是加盟商进货的这个差价，是吧？包括加盟费啊等等。再一个呢是包括像上游供应商收的通道费。哎，也就是说在品牌总部的那个账本里边啊，他们的客户是谁呢？是加盟商啊，是渠道，是吧？哎，不是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逻辑，就您走进店里边掏钱买零食，您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者，可是品牌方眼里啊，您其实就是个间接的客户啊。他们的直接客户是那个交了加盟费的老板。哎，那么这种错位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品牌方当然会把精力放在那个招商，放在供应商谈判上。至于说门店那台秤它准不准，店员怎么给您称重，说实在的，他们啊很多时候没空管啊，他们就没动力去较这个真儿。所以说这次风波的这个真正的看点啊，不只是几个门店被查，而是品牌方啊，你看他好像终于有点坐不住了。有的品牌呢出来道歉了啊，说按照价差的这个10倍去赔付被算错账的消费者啊，还上线了这个全国门店的所谓的秤具监控系统，哎，态度看着还挺诚恳啊。可是我觉得你光这样还不够啊，得把那个错位的根子给它掰回来。应该说品牌方必须得弄明白，那些加盟店不是你的命根子，走进店里消费的人才是。你今天所有的规模，所有的市值啊，所谓的万店的神话，说到底都是建立在普通消费者愿意一次一次走进去，拿起一包零食，扫那一下码，付那一次款。

产的基础上，秤上动一点手脚，看似是加盟商在开油，实际上是在拆品牌的台。所以监管也在跟进啊，很好。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监管不能只靠这种一阵的抽查啊，等媒体一曝光啊，大家风风火火查一轮，查完就散了。那些软作弊的手段呢，可能还在暗处藏着。哎，你看这次包头检查了280多台秤啊，硬件作弊的其实没查出几个啊，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些鬼秤，没有几个。那就说明问题比鬼秤更隐蔽，可能是比如说店员称重的时候手上带动作了，可能是后台改了计量系数了。那么这些靠一次突击啊查不出来，得靠常态化、随机化、不打招呼的查。当然了，咱们消费者呀也别小看自己手里边的权利啊，咱们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计量作假，您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啊，不足500按500算。那您多花一分钟付个秤啊，多较一次真儿，商家就得掂量掂量啊。一个消费者较真儿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消费者都较真儿，那这比什么都管用。那说到底呢，这种零食店能火起来啊，靠的是量大实惠这四个字儿，对吧？哎，量大是面子，实惠和货真价实才是里子。您把里子撕了，面子呀，它就是空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般来说呢，就是你记得那个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边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牛的同学。你比如说当年我们那个专业啊，我们大学那个专业特别牛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长，他上课呢就一般是闭目养神的状态。哎，就是但是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讲的有可能有问题啊。另一个牛人呢就是我上课一般也是闭目养神，每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老师就知道哦该下课了。啊，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发现很多人的血统里都跟有老师的基因啊，干点什么都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开篇语一般都是这个我跟你讲啊，哎呀你听我说啊，哎呀你可问对人了，哎这里边它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很多人那个好为人师嘛，是吧？当然了也不是坏事啊，知识需要传播。哎，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还问我们有没有长大想当老师的呀，我们班全都举手了，只有我没反应。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不想当老师，那你想当什么呀？我说老师我想当校长。然后老师就让我出去反省一下啊，我多么想说那帮同学我太了解了，他们想当老师难道真的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吗？根本可能就不是，他们根本就是为了省钱啊，想要什么东西没收学生的就可以了，是吧？教师节设立到现在啊，社会应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师范院校成了热门高校，教师呢也成了不少高素质青年的就业首选。在社会各界的大力的推动下呢，教师这个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但是呢，教师节我想不应该是只过在9月10号这一天，而是应该过在每一天，不一定非要在这一天举办这那那的活动啊。教师呢需要的是一个要有一个让教师沉下心去的教书育人的环境，而不是让教师承担过多的非教学任务的安排。比如说今天过节，如果正常教一天课之外，还得提前十几天准备今天需要表演的节目什么的。过教师节不额外发钱不说，感觉比不过还更累啊。那实际上呢，我有一位老师朋友跟我说过啊，说过一个清静、干净、安静的教师节，特别的好。如果要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呢，其实有一句暖人心房的话就足够了，那就是发自内心的“老师好”。孩子们一句祝老师节日快乐已经是足够了，心意老师肯定都收到了。现在各种节庆假日的人际往来啊，越来越风清气正啊，文明过节呢也是深入人心。但是从我的这个生活经验观察来看啊，仍然会有个别家长或朋友啊，怂恿自己家的孩子啊，或者是自己亲自上阵，想在这种节假日呢给老师就表示表示啊。说实在的啊，您要是真要表示，你有本事你把老师家房贷车贷尾款给结了，对吧？开玩笑啊，先把自己家尾款结清了再说。所以说呢，人家有个孩子说的特别的好，说给老师的礼物，就是好的成长、好的成绩、好的分数。这个礼物啊，真是送进老师心坎里去了。期末的时候，把成绩、礼物按当初承诺的结算一下，家长也监督着点，千万别给老师放空头支票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你看前段时间开学啊，社交媒体上被这个当上班主任和没当上班主任的两拨人霸屏了。怎么回事呢？当上班主任的人啊哭天抢地，仿佛人生都没了希望啊。而没选上班主任的人呢，则是欢天喜地，恨不得大宴宾客庆祝一周啊。很多网友把选班主任的场面比作是泰国征兵现场啊。有年轻教师发帖子说这个当班主任算是往上走吗？点赞最多的回答是算是往下水道走了啊。还有高赞的回复是直通地府了，上天堂了，血压往上走了啊，这个是人往上走不知道，血压往上走了啊。这个当然调侃的一方面呢能够体现出老师们的这个辛苦，尤其是当上班主任的老师的辛苦，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看到了大家的这种乐观的心态啊。曾经当过班主任的高中英语老师呢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就是每天你要是当班主任的话，那你肯定是比一般的老师你就得起得更早，对吧？然后呢甚至到晚上 十点啊，这个下了晚自习，然后自己做完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下班。这个说实话比学生啊累多了。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现在的学生啊有的很难管，管严了呢，你怕这个家长向教育部门举报告状；管得松了呢，成绩上不去也要被领导和家长挑刺儿。而学生不听话，一天到晚跟着生气，自己当了半年班主任啊，气得脸上全是痘，老得快，身体受不了。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责任非常大啊，待遇呢不一定有多高。那班主任比其他老师啊辛苦很多很多，但是工资啊多不了多少，感觉哎，这个一比较下来啊，哎，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值当的感觉。所以可见，曾经当班主任意味着被信任，能管一个班啊，有特别有成就感。那么现在呢，在不少的年轻教师的眼里啊，他成了一份高风险高强度低性价比的营生。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奉献，而是越来越清楚，热爱可以驱动一个人开始一份工作，但是很难支撑一个人长期的透支自己。所以说，破解年轻人不愿意当班主任，靠开会动员，靠讲情怀，恐怕呢有效果，但是效果有限。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三个东西啊。首先，给班主任减负，给班主任撑腰，给班主任合理的待遇。那该由学校承担的行政事务，绝别全压给班主任啊！该有明确规则的家校沟通，别让老师一个人面对所有的情绪。而对于那些真正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班主任，也应该让他们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和职业发展的空间。说到底啊，年轻教师不想这个当班主任，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孩子，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育理想，恰恰相反，当一份原本可以成就人的工作开始不断消耗人、透支人，逃离它就会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其实恰恰我想，在一方面反面映衬的话，也能显示出这些不愿意当班主任的人，他的心里边其实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啊。不然的话，那你无所谓吧，对不对？你管我当什么呢？我当班主任也好，当任课老师也好，反正我不都是教吗？但是啊，他不想当，这个内心当中有这种抗拒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太有责任心了，对吧？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啊，想让年轻人重新愿意走上班主任岗位，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问他们你为什么不愿意奉献，而是先问一句，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值得奉献也能够安心奉献的岗位。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3: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那天啊，看到网上有一个家长啊吐槽说，现在严重怀疑啊，00后就投胎之前肯定是统一开了个会啊，说是怎么做到行为统一的呢？就是说，你说的是小孩吧，他站起来比你高啊；你说的是大人吧，他还不停地问你要生活费啊；你喊他吃饭吧，喊他10遍8遍，人压根儿不带搭理你的啊；要不然就是不耐烦地怼你一句，我现在不想吃饭，不饿。你要是问他想吃什么吧，他说随便，辛辛苦苦弄了一桌子好菜，随便扒了两口饱了，确实，估计说到这儿，已经有家长开始跟着生气了啊。哎，碗刚放下呢，就在那儿吧唧吧唧的开始吃零食啊，在家凌晨2点前不睡，中午12点前不起，下午2点前不饿啊，晚上12点以后啊，他吃不饱，主打一个神魂颠倒。然后在家呢，头不洗，脸不洗啊，房间乱的像猪窝。进房门呢，他还得给你反锁啊，不让你进，啊，窗帘还得给你拉得密不透风啊。灯一开，这灯就24小时一直开啊。空调一开，被子一盖，反正他烧的是电，家长烧的是钱。哎，你说他邋遢吧，可是一出门呢，哎，不就是不是洗头啊，就是洗澡啊，特别干净了呢。手机呢永远是静音啊，你怀疑说那这是不是处对象了啊？微信电话基本上也不回，偶尔回呢也是好，要不然就全都是表情包啊。就是表情包什么意思呢？你作为家长你得自己猜。你要是给他发个红包，哎，人家就秒回了啊。平时也不联系，但是一联系的时候肯定是问你要钱。最统一的还是那几句口头禅，别管我，知道了，马上就好，不要烦，不要叨叨，爸妈给我转点钱。只有最后一句是最清晰、最干脆、最实在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家长吐槽啊，一点水分都没有，句句属实，百发百中，是吧？为啥呢？哎呀，因为说实话，当年我们90后还年轻的时候，也被父母用相同的话术吐槽过。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但是不管是哪一代啊，成长阶段都是类似的啊，都是这么过来的。都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啊，因为经历了成长才能带来成熟和蜕变嘛。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只需要把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剩下的静待花开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先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江西赣州出了一个事儿啊，关注的人还挺多的。说一个低保家庭的女生啊，跑去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回来之后呢，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了。这个网上吵成一片啊，有人说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追个星了吗？有人说拿着低保去香港看演唱会，这算哪门子这个困难户啊？吵来吵去的，有一条评论啊，特别的这个。眨眼睛啊，也特别的到位，说低保是国家给予的生存兜底，而不是给你生活情绪的补贴。低保是干什么的呢？它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功能，就是保障最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注意啊，就是最低保障，是活下去。那么这笔钱是从全体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应该说每一分呢都得花在这个保生存保命这件事上。就是它不是什么分红，也不是什么奖金，更不是说帮您把日子过得特别精彩的啊精神消费基金。所以说呢，当一个低保家庭出现出境追星这种明显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的时候，那公众有质疑，应该说是非常合理合情的。

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

0: 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皮儿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皮儿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 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5: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0: 哎，好的。
5: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5: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5: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5: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背胡子，这后背总是潮潮乎乎的。
0: 嗯。
5: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5: 完了，说是他那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
5: 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5: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0: 嗯，
5: 啊，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糕。
0: 嗯嗯嗯
5: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5: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
0: 哦，
5: 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
0: 嗯，
5: 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5: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5: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0: 嗯，
5: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有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5: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5: 胡老，
0: 胡老，
5: 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个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着，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0: 对，
5: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
5: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
5: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5: 哎，对，
0: 老朋友还有什么问题
5: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5: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0: 是吧？好，非常感谢
3: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您请讲吧。
3: 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 还用上胡渣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我老打嗝啊，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3: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他说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3: 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就乏力
0: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体感似的
0: 啊。
3: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3: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0: 啊，
3: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的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个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真的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就总反反复复的反酸，气的就害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0: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不是吓唬你呀。
3: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您这个讲座了。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你不怕你笑我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啊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以前
0: 太好了。
3: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3: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呢、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0: 哦，
3: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0: 嗯，
3: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0: 嗯
3: 嗯，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0: 对，
3: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0: 对。
3: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
0: 啊。
3: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0: 嗯嗯
3: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0: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3: 啊、
0: 是吧？
3: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嗯，
3: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嗯，
3: 比之前就轻快了。
0: 嗯，
3: 但叫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0: 嗯
3: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0: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3: 啊
0: 啊，是不是、
3: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0: 哈哈。
3: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0: 啊，您爱人什么病呢？
3: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0: 嗯。
3: 一生气呢，还好热。
0: 嗯。
3: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
0: 啊
3: 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0: 就是。
3: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0: 嗯。
3: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0: 嗯。
3: 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0: 哦，
3: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啊、
3: 嗯，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0: 嗯嗯嗯。
3: 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哈、啊。
0: 对。
3: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
0: 嗯嗯嗯。
3: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
0: 想
3: 得
0: 很好，
3: 就跟哎，
0: 这是对，
3: 就跟我，哈、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0: 啊，
3: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0: 啊，
3: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3: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0: 嗯，
3: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0: 嗯，
3: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0: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3: 啊、嗯，我说这一下吧，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
0: 啊啊！
3: 嗯，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0: 嗯。
3: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0: 嗯。
3: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0: 嗯嗯嗯。
3: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0: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
0: 啊、用下去，
3: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3: 哎、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4: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

0: 好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顾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护垫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2: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护垫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2: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2: 啊，
3: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2: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
2: 啊，
3: 使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2: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2: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2: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垫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垫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2: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2: 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2: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呀，几乎就没有了。
2: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2: 就是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垫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护垫老高。

0: 啊？
1: 利物浦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1: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0: 好，谢谢。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18: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17: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18: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17: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18: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17: 没事，太吓人了。
18: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17: 为什么呀？
18: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17: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18: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20: 应急科普，
6: 在身边。
20: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2: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

0: 好，新闻十万加，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身边的热点新闻，一起来汇聚各方的信息和观点。我们今天首先要关注的关键词是车辆啊，是汽车。什么样的汽车呢？新能源汽车啊。这年头啊，您在大街上开车，你啊很容易发现路边的车牌从蓝色变成绿色的比例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有这么一个新的动态，叫做什么呢？9月8号，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位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传统的燃油车无一上榜。说明什么呢？说明新能源汽车的浪潮已经是历史大势啊。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当然更要求有关车企要做好汽车的性能，特别是安全性能啊。那在这个背景下，有这么一条新闻就格外引人关注了。前两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发布多起召回公告，干嘛呢？9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累计涉及车辆超过427万辆。此次召回的是为了落实强制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那任务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诉求。第一个呢，是给车内机械应急门把手增加一个标识，让用户能够找得到。其二呢，是给车辆升级 OTA，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车辆能够打开车窗或者直接跳出门锁，从而为事故的救援提供便利。要说呢，这两个诉求呢，长久以来是很多开新能源汽车的车主的一个长久的一个诉求。说，哎，我都找不到这个能不能一键的开门啊，机械式开门的门把手啊，万一发生了这个碰撞，电路系统已经短路的情况下，如何打开车门呢？还是得有一个笨办法，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啊，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召回的车型当中啊，这些车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利于找到门把手，没有一个笨办法啊，机械式的门把手的存在，或者呢存在了，却因为过度的精致华丽的内饰设计，让你还不容易找到那个拉环到底在什么位置哈。哎呀，近年来您开电动汽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有一些开油车的朋友偶尔打滴滴打到了电动车啊，无论是车外还是车内，我还找不着那门把手了，我应该按哪儿开门呢？啊，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哎，要说呢，当然也还是漂亮。作为新能源汽车追求科技感和流线美的产物，近年来啊，几乎所有的中高端电动车的标配就是隐形门把手。然而，潮流归潮流，好看归好看啊，这个在事故面前，隐形的门把手却也暴露出了短板。当车辆发生碰撞啊，断电之后，隐藏式的门把手无法正常弹出，车外救援人员就难以找到着力点破门，车内乘客也可能因为不熟悉机械开关的位置而无法自救。现实中已经有不止一起事故因此延误救援的情况了啊。所以此番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召回中心召回的车辆就是干嘛呢？强制啊，要求这些车辆必须得落实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要求车内必须得有一个应急门把手啊，而且得增加标识，让用户能够轻松找着。而且还要求电动汽车必须升级 OTA， 发生事故的时候，车辆能够这个一键弹出、一键打开车窗啊，直接跳出门锁等等啊，最大限度的一键开门，最大限度的迅速自救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啊，怎么说呢？国家层面正在回应啊电动汽车用户的用户体验啊，当然也是从不少的教训中汲取的一些新的一些经验啊，从中呢干嘛呢啊，最大限度的做好安全的保障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销量还在迅速增加的背景之下，汽车的设计新潮漂亮时尚当然重要，然而有一个前提必须在此之前，那就是安全。 车企最重要的不是追求设计新潮，而是用安全的标尺去测量车辆的每一个部件，确定有没有安全隐患，一旦有要坚决的摒除啊！一切的漂亮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这才能够称其为一种设计啊，以安全性换取消费者长期的信任和口碑，才是中国车企走得更远更稳的基石，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0: 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走俏啊，这个与此同时呢啊，在传统的货运汽车的领域，电动货车也正在快速铺开。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加，应用场景呢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甚至到城市物流和跨省的长途货运。除了家用的新能源汽车现在风靡一时，电动的大卡车也正在大踏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4: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3: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6: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辆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8: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9: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8: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9: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8: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7: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身边的热点的新闻我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呢，这个和汽车相关的民生议题啊，停车啊，可能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很多朋友啊，城市越大楼越密集，或者当然也有一些啊，这个老旧小区，这个当然也是广泛存在啊。你会发现停车啊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啊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保有量在增加，但是停车的空间似乎啊很难大幅拓展。于是啊，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或许在很多地方是长久存在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停车难到底应该如何破解？人民日报这两天关注房子老了，车位少，下班抢个车位，我这住老破小小区的啊，老破旧小区的啊，这个车主可真是难，这是我心头最大的烦心事儿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车位呢？完全看运气，有车位就能够迅速的回家，没车位又得从老旧小区倒出来，又得到外面去找停车位，真是闹心呐。很多老旧小区、经适房片区车位一位难求的情况是很多人的啊心头的烦心事儿啊。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引发了不少的媒体的关注和聚焦啊。停车难，我想首先还是源于先天不足。多数的老旧小区、经适房建成于私家车普及之前，很多单元楼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而这样的房子在任何一个城市都还大范围存在啊。很多这个小区甚至是2000年初的，有一些单元楼都是没有规划设计停车位，更不要说是地下的停车场了啊，几乎没有。

预留停车空间，车位供给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啊！很多小区内部的绿化带都已经推平了，盖成了停车位，可是还是没法满足需求啊！现在很多城市家庭户均都是一辆车，甚至还不止一辆，哪儿上那么多空间在老旧小区里边去拓展停车位呢？其次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管理缺位啊，不少老旧小区物业力量薄弱，难以完成啊这个停车位的配套。小区内部的杂物啊本来也多，外来车辆也还多，有些小区甚至它还是半开放式的，无序涌入的情况也有啊，这也导致了本来有限的空间进一步被浪费被侵占啊。管理缺位也是引发停车资源这个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我们觉得啊，这个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需要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啊。如果说小区内部的这个先天的停车位空间不足，那么有限的空间应该如何更加精准科学的利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媒体的观察哈。人民日报今天观察认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可以思考一下如何拓展更多停车位，比如依法拆除四大乱建，整合楼宇间的闲置空间，碎片化的边边角角可以优化小区内部的路网，规划啊新的一些停车位。同时呢，在符合消防安全保障绿化底线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在小区内部设立立体停车场，推进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的进一步的扩充啊。从而最大限度的螺丝壳里做道场，咱想方设法增加一些空间，如果地面不够，咱小区内部能不能建一个立体停车场？但是说到这儿，要建立体停车场，那可能经费的投入就多了，那小区内部如何统一意见呢？建了立体停车场，小区内部的空间可能会被压缩，别的没有开车的街坊邻居又是否会同意呢？哎，这可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各方的感受都得顾及到。哎，小小的停车位啊，可也真是牵动了每一家呀。同时今天还有媒体在建议如何啊，这个打破老旧小区停车总是那么难的问题，能不能干嘛呢？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停车错峰对外开放，鼓励周边商场写字楼园区释放夜间闲置停车位。哎，这也不失为一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了。同时呢，还可以干嘛？借助数字化小程序统一发布车位信息，实现日间办公夜间服务周边居民错峰停放，最大限度地利用闲置的别人进不来却空着的停车位，构建多层次的停车供给系统，实现区域停车资源统筹活用。这个想法可以说还是比较的有建设性的。如今啊，我们都说是大数据时代啊，你们家小区停不下，可是隔壁那个写字楼楼下有很多的停车位空间，然而它却没有对外开放，这不就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吗？哎，如果说能够双边打通，有一个协议，在保障写字楼安全的前提下，也能让街坊邻居们停个车，同时呢，多多少少收点停车费，一方面写字楼方面有钱赚，另外一方面隔壁小区的住户也有地方停车，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哈，哎，这个小区停车位难，特别是老旧小区停车位难以破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多方着力，多方思索，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同时需要多方的助力和拓展。本质上，这是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问题，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拓展别的闲置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呢，还得是在各方都满意，各方都觉得自个儿啊权益没受侵犯，同时呢还能够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那才是更好的一个方案。所以这可能涉及到好几方的管理的能力了。那比如说可能涉及首先就是小区内部的治理能力，物管的智慧啊，再往大了说可能涉及到啊社区里的统筹能力，甚至街道的整体的综合

0: 和治理能力啊。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样的话题咱们再怎么讨论都不为过啊。讨论的目的为的是干嘛？为的是寻求到一个更智慧的各方的经验，各方的一些啊想法，从而啊形成某种合力，来为老旧小区停车难形成更多的一些有智慧有闪光的一些意见和新的一些创意的想法。好，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关注更多身边的热点新闻。稍后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年高考录取季有一个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多地高职院校啊，这个投档线超过了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出现了明显的招不够人的情况。这个趋势啊，有什么样的值得解析的内容？稍后我们要持续了解，以及稍后您还将听到啊，重庆女孩遭遇这个职场的软裁员。什么叫软裁员呢？以及这个小姑娘最后是否讨回了公道啊？我们稍后也要持续跟进了解。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今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0: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6: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6: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8: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20: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 角度，
2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4: 深度，
2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4: 温度，
2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4: 广度，
2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25: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效，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 热搜全网热不停。
0: 新闻十万加。
2: 新闻十万加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身边更多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聚焦一下教育领域的热点啊。这个秋季学期刚刚拉开帷幕啊，这个高考的录取工作呢也已经结束。今年高考的录取季有一个现象引发各方的广泛关注，叫做什么呢？啊，人民日报的消息哈，聚焦弃本科上高职啊，后面是一个问号，真的如此吗？啊，多地的高职院校的投档线超过了部分的本科院校，超过了本科线啊。部分的民办本科同时还出现了招不够人的情况，出现了缺额的情况。于是呢，不少人就在关注了今年的这个高考录取季凸显出了一个什么新的啊选择的取向啊。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还不错的分数的小孩还他就得去读高职，他放弃本科啊。其实早年间我们在节目中都聚焦过类似的一些趋势和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做现在很多高职院校的就业率比部分的本科院校部分专业还来得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从就业这个角度作为一个主要的选择的指针的话啊，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很有可能就会优先考虑高职院校，用脚投票了啊。要说呢，这个情况发生的也不算太奇怪，变化来得很快啊。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一个阶段啊，学历的稀缺性正在逐步下降，已经下降了好么些年了啊。早年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啊，县里来了几个本科大学生，那可觉得他真是个人才啊。早年间啊，一纸文凭真的就是敲门砖啊，很好用的敲门砖。而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攀升至61.3%，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多达2.5亿，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列位，什么叫普及化呢？也就是说啊，大学生已经满大街都是了。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科生早已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啊，接受高等教育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和常态化的选择。从精英走向大众，走向普及，甚至走向普通。所以呢，当高考考生面对啊，到底是选择本科还是高职的时候，本科早已不是金饭碗铁饭碗的保证，那高职如果就业更好，前景更广阔，那就选择高职。考量的早已经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技能向就业的转化率，校企合作的紧密性，未来发展的成长性等等，早已不是单纯靠啊说本科就一定会比高职好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学历无用，而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年轻人的教育决策已经撩开了学历崇拜的面纱，直达问题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到底能不能学到真本事，能不能在找工作的这个核心议题上能有真实的助力。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得说，高职之所以在部分地方啊，部分专业超过了部分本科的投档线，也凸显出什么呢？也凸显出职业教育的进步啊，成果丰硕，吸引力正在不断的增加。长久以来，职业教育经常会被认为是低于本科层次的教育层次，甚至被视为考不上本科之后的一个退路。然而列位，您这样的传统观点可能需要更新一下了。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所以呢，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职业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前可能还真就是矮人一等，而现在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方向。 所以综上所述啊，言而总之，我们认为考生逆向流动的背后，可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教育成本、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综合考量之后的理性选择。也不能简单的就说高职崛起本科衰落，而应该更客观的看待，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年轻人教育选择正在发生理性的调整，人才评价标准、产业需求和教育供给之间的错位也正在被考生用脚投票来校正啊。所以说，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只有一个问题：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啊？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个年轻人在变革的时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0: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 热搜全网热不停，
0: 新闻十万加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7: 你的观点，
0: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中的热点消息哈。人民日报聚焦，有这么一个为自己维权的小姑娘，最近冲上了热搜。重庆女孩小谷最近把自己在职场遭遇到的这个不公的待遇编成了歌啊，然后呢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权这个事儿呢冲上了热搜。大概的经过是什么呢？自个儿工作了6年半，被搬走电脑，被踢出800多个工作群，坐了近一个月的冷板凳之后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只领了55块钱。截至目前这个维权的过程呢还在继续，还在走流程。仲裁一审二审对于小谷的诉求大部分都给予了支持。当地人社部门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上了热搜吗，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要核查处置。总的来说呢，截至目前小谷给自己维权呢也总算是有所进展了。然而他所引发的讨论还在持续。当您遭遇到了软裁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要说呢，近年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没少关注过类似的话题，那就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如果发生了用工的争议哈，那劳动者这个啊干活的这么一个人和企业来进行博弈的话，显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的啊，这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啊薄弱的。小谷最终通过自创歌曲维权，某种程度上正在获得成功。然而其他的朋友呢，不会唱歌的，不会做短视频的，做了短视频没法登上热搜，没有流量的，又如何来真正的堂堂正正的维权呢？生活中很多被软性辞退的一些朋友啊，可真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维权耗时久，举证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大多数有同样遭遇的人只能忍气吞声，也让不少企业肆无忌惮地套用软裁员套路，肆意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啊。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媒体的观察啊和评价，说目前确实存在这个法律定性上的一些模糊地带，比如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可触发劳动者被迫解除权，但是呢，在实践中被踢出工作群算不算不提供劳动条件呢？同时不合理调岗与正常经营调整又应该如何去区分呢？这些没有明确的细则存在裁量空间，软裁员的核心逻辑就是制造恶劣环境，让员工因为无法忍受而主动离职，从而规避经济补偿。只要员工提交了辞职信，法律上就可以认定为自愿，这才是最大的灰色地带。同时呢，现实中违法成本对许多企业而言远低于它可能节省的裁员费用，缺少刚性的惩罚性的措施，这也使得部分企业敢于通过软手段来博取零补偿的裁员。换成咱老百姓生活中的话呢，是怎么说呢？哎，他不裁你，他把你某种程度上打入冷宫，让你班不好上，钱不好挣，把你逼走，让你自己提出辞职，这样他就不用啊裁员赔付钱了啊。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大限度的节约自身的资金，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的权益。那劳动者的权益又应该由谁来维护呢？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的观察啊。权威媒体《人民日报》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举证责任分配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变成了要劳动者来证明自己被侵权了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程序上的不公。立法和司法层面有必要探索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和分担机制，让企业对其管理行为承担更多的说明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基层人社部门可联合仲裁、工会以及妇联等提前介入，对冷暴力、软裁员开通苗头防范化解通道。同时呢，进一步完善推定解雇制度不可或缺。您看看，一旦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可能还待完善的一些细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听起来专业门槛不低，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这样的话题，为的是凝聚更多的社会关注，为的是凝聚更多的正向力量来为劳动者维权。法律不是评判行为的唯一标尺，道德感与社会责任对任何企业都不可或缺。我们认为，一方面要支持遭遇不公的劳动者依法维权，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企业要以人为本，监管部门要以案为鉴，履职尽责啊。制度的温度从来不在条文当中，而在每一个普通人遭遇不公时，他是否能及时的得到援助。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3: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 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十万加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 FM 一零五八 AM 五七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6: 哦，好的好的。
5: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5: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
8: 右。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服务员，点餐。
1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7: 哇，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0: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3: 北京时间12:00。
2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4: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27: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云南省药监局是如何做好药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另外，我们省药监局是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以及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的，也欢迎各位反馈和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
0: 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史副局长您好，欢迎您。
1: 和史副局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还有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医疗器械处处长詹岩，化妆品处处长张楠楠，执法稽查协调处处长詹伟。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我们的金色热线0871-96100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来反馈今天关于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的一些问题。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样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但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联系到您，真正的帮您解答问题。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来进入问政进行时。上一期节目也就是9月3号，上线单位是临沧市人民政府。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的咖啡产业面临的困难以及短板。节目播出以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了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等多维度来补齐产业的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懂冲煮、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3: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然后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2: 随着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
4: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这个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的为企业来服务。
5: 农业局啊，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啊，尤其这一次就是说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2: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3: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技能证书，就咖啡师证，然后公司也给我进行了一个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来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2: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
6: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这个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2: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 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4: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这个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2: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临沧的咖啡还在路上，我们也期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培养出更多好的这些咖啡师，还有我们这些种植的这些大户。同时，你也希望临沧的精品咖啡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好的，各位，这里是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朋友把往期上线的一些问题的追踪情况告知我们。我们也期待一直在您身边，帮您去追踪了解更进一步的问题。0871-96100。
1: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药品安全。药品安全一直是我们省药监局的一个重点工作哈，但是呢，要管好药品安全，光靠我们一个部门还不行。

0: 对，
1: 要联合其他部门形成一个协同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作为牵头部门和主管部门，我们是怎么来构建这样一个协同共治格局的？石副局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十四五”以来啊，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还有我们各州市啊党委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呢协同发力，我们省药品安全形势是总体向好的。
1: 嗯，
2: 全省药品监管的这个锚定的是我们云南省3815的战略目标，各项核心的指标呢成效显著啊。药品方面呢，生产企业的许可数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增长了4%，经营企业增长了17.22%。在医疗器械产业方面，我们的生产许可及备案增长是17.2%，经营备案增长是大幅度的52.74%。网络销售企业增长了多少呢？28.5倍。良品一线啊，包括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药品领域的执法工作，我们的案件从全国27位啊已经升到了全国的第八位啊，是我们的执法在不断的加强。药品初检合格率稳定在99.58%，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群众用药安全的满意度也不断的提升。具体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省委省政府啊，一来高度重视药品安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压实我们各级党委党政府的药品安全的责任和属地监管的责任。药监部门行业监管啊，这个和部门协同的责任等等，
1: 嗯
2: 啊，出台了加强药品监管能力的22条措施，全面提升我们全省啊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那么我们药监部门呢也立足实际啊，推进行情衔接工作，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了我们省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实施细则，推进这个药监联合行动，良品一线案件的查办增长了6.05倍。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入选云南省的2024年的十大法治事件，同时呢，也对药品领域不法分子呢形成了这个严厉的震慑。另一方面呢，我们关注基层，筑牢基层的药品安全防线，作为我们一项工作的重点。完善了州、省、州、县3级药品供应的保障的网络，常态化的规范基层医疗机构、药店的经营使用行为，尤其是针对我们云南特点、边境山区特殊区位，强化了跨境药品流通监管，严打涉药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啊，这个是我们省一个创新的举措，在全国啊，我们率先开展了过期失效药的回收活动，在全省啊设立了2800余个回收点，连续4年啊，我们累计销毁了过期药品是11.26吨。同时，为了推进协同共治，我们组建了药品网络销售安全的共治联盟， 推进药品说明书的适老化改革。16家药企和152个品种完成了这个试点改造。全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冷链及特殊药品管控等措施，切实保障山区边境群众的用药安全。如我们芒市风平镇中心卫生院针对山区交通不便实际，依托村医队伍开展代配药送药下乡服务，将药品配送到群众家中。那么药品的管理啊，我们更注重啊全局的风险管理的理念呢，风险管理的理念，实现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我们出台了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药品经营使用管理等专项制度，构建了覆盖药品研制、注册、生产、经营、使用、上市后监测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明确执法标准，细化管控流程，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风险排查相结合，聚焦中药、疫苗、特殊药品和网售等高风险的领域，常态化的开展综合的检查手段，主要有飞行检查、日常检查、有因检查、监督抽查等系列的一些手段。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药品安全的风险。同时我们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禀赋啊，这些年我们在这个壮大民族医药产业上，民族药的这个产业上，我们也是持续发力。依托我们地道药材还有我们民族医药资源的优势，坚持呢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特色医药产业的规范化还有高端化，完善地方标准体系。截止目前啊，我们已经发布了414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14个民族药对照药材获批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这项工作呢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落地中医药产业的利好政策。我们与在这个全国呀，我们也创新的推出了趁鲜加工的这个政策。目前呢，我们趁鲜切制的品种呢，已经达到了137个，数量全国第一，累计产值已经超过了47亿元。我们还培育了6个国家级药材的进口边境口岸，中药材进口量和货值稳居全国首位。这个是发挥这个打造我们云南民族药产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全面发力在推进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转型升级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向大家介绍。那么全省现有呢，我们良品仪器的生产企业是488家，药品批发和连锁的总部呢是703家，药品零售企业达到了24849家，中药企业这里边的中药企业，我们是全国的中药制药的一个大省我们有184家中药企业，拥有143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那么我们全省呢有4219个药品的批准文号，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国药准字。4219，基本上我们的化药和中药呢是一半一半都是2000多一点。生物医药产业的营收收入从2021年2751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231.69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6.5%。这个数据
来之不易。

0: 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啊坚强的领导和我们各部门以及企业啊这个协同发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还是在不断的壮大和发展。嗯，
1: 刚才说到的是产业方面哈，其实关于我们整体的像技术啊、人才呀、以及监管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手段？
0: 这些年呢，我们药品监管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有技术监督，
1: 对，啊，
0: 还有技术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人才能力上，正所谓有一句话啊，我们监管部门所讲的“能力为王”。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素质，有这样的人才来支撑监管的现代化。
1: 嗯，
0: 所以这几年呢，我们聚焦技术、人才和智慧监管这三大支撑，建成了西部首个国家级的疫苗批先发实验室，啊，省级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药品检查员的数量我们也增长了6.8倍，与我们群众息息相关的职业药师的注册率也提升到84.5%，每万人口职业药师啊，这个注册是6.43，这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我们也迭代升级了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效率。常态化开展监管队伍的专业培训，培育呢复合型人才。
1: 嗯，啊，
0: 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力啊也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啊，在我们国家级的一些考核中啊频频获奖，同时呢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表扬。啊，得到一些表扬，在这些工作上，我们的考核原先考核啊从这个。这个比较靠后吧，
2: 啊，
0: 这几年通过“14五”，我们的努力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 嗯，
0: 啊，一大步，构建起了我们这个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这么多元的共治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在我们省已经初步形成，啊，已经初步形成，为了。我们省啊，这个总体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方呢，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2: 嗯，
1: 好的，谢谢您。刚才呢，史副局长已经介绍到了关于这个过期药品的一些回收啊，还有关于我们这些药师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关注节目的各位，如果您有具体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想要来反馈或者是投诉的，都可以通过0871961000打进电话来，我们随时接通，期待帮助更多朋友解答问题。
2: 好，目前我们的记者呢，之前也到楚雄州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
1: 嗯，
2: 楚雄彝族自治州作为彝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的传承区，最近几年呢，以打造中彝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彝医药标准化建设。那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了解到一个问题，楚雄州虽然已经有彝药材的标准163个，但是饮片的标准才只有77个，临床需求和标准建设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缺口。那史副局长，我们具体的问题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1: 先来看一下。
0: 哦，
3: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
4: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3: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
4: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科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3: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种困扰。

0: 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一药饮片只有10多个。
1: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医疗机构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0: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一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1: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民族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0: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
2: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0: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
2: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彝药也好，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用药也好，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制定我们的标准。
0: 目前从企业生产到临床使用，从标准制定到审评审批，彝药饮片标准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3: 徐闻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个别医药标准有待提高修订，特别是部分的临床标准和对照药材标准有待提升和完善，系统体系技术支撑仍然不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医药标准的审评周期长，研制技术难度大，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
4: 刚才片子以前杨宇也介绍了哈，楚雄州目前163个彝药材的标准，但是仅有77个是有饮片标准的。对于这些常见的或者就是说医药的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当中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5: 对于刚才楚雄州这个报道啊，我们实际上也是有了解的。因为推进民族药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
4: 本来是个好事儿哈，
5: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4: 对，
5: 那么标准研究呢又是这个系统工程里边的基础工程，
4: 细化。
5: 实际上历年来啊，我们药监系统都是在推进这项工作，可以说我们的药材标准现在已经颁布了421个，那么201个省级的饮片的炮制规范和432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应该说我们标准研究啊，在西部地区也好，在全国也好，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近年来啊，我们对民族医药也是加大了帮扶指导的力度，在标准研究上，像我们这几年啊持续的攻坚，推动了傣药呢这个饮片的标准呢，我们目前呢是解决了101个。那么这两年呢，医药的这个饮片的标准我们也在推进，那么是38个，现在达到了77个。
6: 应该说效果已经很好了。
4: 啊，
6: 我们也理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哈。
5: 是，
6: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再快一点？
5: 有一个过程。我想这个系统工程呢随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要主导，当地的党委主导。其实我们楚雄州政府啊这些年也是高度重视的，它是出台了我们医药的 条例，啊，管理条例，这个是在我们，医药的法制化进程中啊，这个党委政府是发力的。同时，我们属地的各个部门、科技、工信啊，也要不断的推进这个项目资金的支持。
6: 嗯。
5: 啊，我想这个标准研究还是要项目资金的支持。第三个方面，这个我想呢，作为实施的标准研究的实施主体，企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他们要还要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供给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的，就是等等吧。那么对于标准研究出来以后还要做什么呢？还要推进它的生产和使用，最终呢才汇集到我们人民群众。
4: 对，
5: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链条式的。所以我们各方呢都应该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形成合力，推进我们的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医药，还有我们胆医药、苗药、藏药等等，这个不断的提升和发展。
4: 我们调查了解也发现哈，省级的中药材的制定这个标准技术指导的原则，它只对中药材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像医药啊、刚刚说的傣药啊这一块少数民族药，它就缺少这一块专门的编写的规范。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同时它的这个评审的时间相对来说周期比较长。再一个，我想我们专家应该也很多哈，但是为什么会缺乏这种所谓常态化的一些专家的指导方面这个机制呢？
6: 我们将来有没有一些专家的一些支持啊？
5: 这个专家，这个我先说两句啊。一会儿呢再叫这个我们专业的啊
4: 具体的
5: 专家回
4: 答。
5: 专家呢，目前呢我们中医药民族药的专家库里面呢，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个，这个不乏我们大专院校啊，还有我们医疗机构，对
4: 专业人士，
5: 对民族药很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和学者，但是这个我们提出来，看了这个视频也提出来，就是专家，这个地方专家的参与，这样是呢，我觉得提得很好，我们也积极采纳这个意见，到楚雄啊，我们也去征询地方专家的这个意见，在我们推进一项工作过程中，这个意见我们，这个提得很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呢请我们药品注册处杨梅同志呢给大家回应。
4: 好，杨处长有请。
7: 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对我们云南省医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这个关注。那么其实呢，民族医药呢是属于我们中医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省药监局呢是历来都高度重视我们省的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因为我们省本来就是一个中药是属于主要产业而且很有特点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呢就是深挖我们的这个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开展一个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呢是叫做云南省现代化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的一个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呢，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的梳理和评估我们现在的省里边中药标准的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个短板，以及它的发展瓶颈。通过调研省外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做法，就比如说民族药地区的像内蒙，像我们的新疆这些民族地区的，还有一些像四川，他们的标准是制定比较成熟的，像这些比较优秀的一些经验和他们的创新举措，通过借鉴这些举措的话，结合我们省的省情，从而呢就制定和提出一些符合我们的中药标准的一些优化的路径，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探索怎样快速地进行中药饮片的一个认可。就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医药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借鉴了那个中国药典上凡例的这个要求，通过对于那。

0: 那些不需要有特殊炮制的这些品种、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从中国从云南省的中药材标准里边呢梳理出来的163个医药标准，再从当中梳理出来56个以临床急需和市场需求的品种来开展了饮片的研究，通过省局组织我们的检验以及我们的审评和医药地区当地的专家这个方式，通过充分的论证、
2: 嗯、
0: 然后呢就快速认可了38个的医药的标准，使得楚雄州医药饮片的标准增至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药的医保的支付范围，助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呢也打算是在我们标准的制修订和它的提前服务上我们要下足功夫，因为企业还有大专院校呢是作为标准的申报的主体，所以呢我们会引导他们呢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通过梳理出来这些品种的话，我们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它的检验以及它的审评，这些就能够进行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
2: 嗯、
0: 那么在确保技术审评质量的前提下，来压缩我们内部的这个流程，实现随到随检、
2: 嗯、
0: 随检随报，那么切实提高我们申报的一个效率、
2: 嗯、
0: 因为标准申报的一个流程，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流程，它得通过起草，然后呢提出申请，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就得需要进行标准的这个符合，符合呢我们需要时间，而且是到省药检部门去符合、
1: 嗯、
0: 审评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到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审评，这也是有时间要求的，技术审评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以后呢要进行公示，公示的时间就是1到3个月，这也是有时间要求、
2: 嗯、
0: 那么公示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发布，发布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走最后一步流程，要得到国家药监局以及国家药典会进行备案、
2: 嗯、
0: 整个流程走完了以后，这个标准呢就成为我们现在执行的具有法定意义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流程上来讲的话确实它是有这几个环节，
1: 可以理解，因为它要有严谨性，毕竟是吃进去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需要这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商品，所以它的特殊属性就决定了它的这些流程的这些法定性、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来促进它的快速办理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通过提前帮扶，就是通过提前把一些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以后、
1: 嗯、
0: 在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再对它进行发起补充资料的这个动作、
2: 嗯、
0: 那么它的时间
2: 顺畅
0: 的走完流程、
2: 嗯、
0: 这样时间才能够得到节约、
1: 嗯、
0: 对
2: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买药的时候、
0: 嗯、
2: 有的时候会怀疑有一些药品呢或者医疗器械啊是不是假的呀，
1: 药品
2: 的质量有没有问题呀、
1: 啊、医疗器械可能用起来不好用、
2: 嗯、
1: 是吧，会不会有一些
2: 质量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啊，或者我们怎么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沈副局长，
3: 可以说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对这些产品呢进行这个投诉或举报，
2: 嗯
3: 啊，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方式了，
1: 嗯，
3: 近年来呢我们也加大了这个群众啊投诉举报的这个处置的一些培训，
2: 嗯
3: 啊，这几年我们的处置合格率、合规率还有办结率呢都是给他也像主持人介绍，我们都是100%，
2: 嗯，
3: 应该说的我们回复还是比较及时的，
1: 嗯，
3: 就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执法稽查处的詹伟处长进行回答，
1: 嗯，也请
2: 詹处，刚才说举报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途径哈，那怎么来投诉怎么来举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呢是防范化解风险、回应群众诉求，然后保障这个民生安全的一个关键抓手。那我们省药监局呢历来高度的重视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始终呢坚持这个靶向施策，多维发力，然后呢持续健全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那同时呢也创新我们的一种监管的服务模式，高效的来破解这个群众这个的诉求难题，
1: 嗯，
4: 确实呢这个提升我们 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

0: 合规率和工作质效。
1: 嗯，我自己一个切身体会就是12315，好像这个电话相比较来说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回复也比较及时。
0: 对，
1: 除了这个呢？
0: 我们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登录这个国家市场总局的这个12315这个平台，或者是它的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途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到现场。或者是到当地的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嗯
1: 嗯嗯，好的，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叫云南市场监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0: 对对，
1: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在线的提交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很多女士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现在我们云南有很多植物的这个化妆品啊，植物性的，比如一些面膜呀，其他的一些化妆品，我们也叫它药妆哈。
1: 嗯，
2: 因为我们是植物王国，植物资源确实是禀赋特别的突出，云妆产业的发展呢也是备受关注。那我们怎么来尤其是下一步怎么来立足我们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的实际，来推动我们美妆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呢？
3: 这个包括李丹啊，
1: 我本身也在用，
3: 你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1: 是的，
3: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一大发展特色。
1: 嗯，
3: 那这个就是发挥我们植物资源的优势，在化妆品硒原料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在硒原料的一些备案。让我们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1: 嗯，
3: 就这项工作呢，我想请这个我们化妆品处的张楠楠处长呢给大家做一介绍。
1: 有请。嗯，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就相关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呢，为云妆产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省药监局呢统筹监管以服务。安全与发展，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以科学监管护航云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呢，省药监局与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系列文件，围绕研发创新、品质提升、品牌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政策举措。在服务创新方面呢，对化妆品原料产品的研发，我们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助力企业提升研发效率和过程合规。刚才石副局长也提到了，我们省的这个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在全国是处于一个前列的。目前的话，备案的新原料是有34款，34款其中的话。一些特色植物药用植物的占比是很高的。在那个质量提升方面呢，我们深入实施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以全过程的风险防控为主线，分层分类推进全省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提质增效，进而提升产品质量的保障能力。在业态创新方面呢，经过积极的争取，云南省已经成为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省份。实施方案呢，我们已经印发了，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届时啊，消费者也可以到我们的试点门店，由专业人员根据肤质特点、个人的需求，提供化妆品的定制服务，进一步拓宽或者说丰富云妆的消费场景。
1: 好的，谢谢您。刚才介绍到，其实云妆啊，好多我觉得可能因为卖得太好了，有的时候网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啊。张伟处长，请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投诉要反馈，在提交材料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有的。这个投诉举报的时候呢，应该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然后同时呢，也要对所提供的材料呢的真实性自己要负责。
1: 对。
0: 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姓名，投诉人的姓名、联系电话，还有通讯地址等真实的身份的信息。然后被投诉的内容，就是说也要包括他的名称是哪个店，或者是名字是什么。还有地址， 然后具体投诉的请求是什么，比如说他买的不对啊，或者是什么内容，那也就是还有就是相应的这个消费权益争议的一些事实的一些依据。
1: 嗯，
0: 那同时呢，涉嫌如果涉嫌违反这个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啊规章制度的一些具体的线索事实依据。
2: 嗯，
0: 如果说是你委托了其他人来进行投诉，那同时呢也要提供这个授权委托书的一个原件等等，
1: 包括身份证啊相关的信息哈。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联系方式的也一定要记清楚了哈，别到时候联系不上您。
0: 对，
2: 好，说到投诉，有投诉就来了。
1: 对，
2: 有网友反映啊，现在有些药店呢执行药师呢根本就不在店里面，或者是开展远程审方替代驻店执业药师，实际上呢执业药师是长期不在岗，存在挂证的行为。那有的药店呢以开展远程审方为由作为应付检查的一个幌子，关于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这个投诉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有遇到过，所以就是看看这个怎么解决的。
3: 这个执业药师挂证啊，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存在。
2: 嗯，
3: 也是我们今年药监系统啊，小切口服务民生的一项重点工作。这项工作呢，也是需要我们全省啊药品市场这个部门呢、久久为功的一项工作。久久为一项工作。就这个情况呢，我想请我们药品流通处杨春辉处长作为回答。
1: 有请杨处。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看来史副局长也对这个进行这个说，执业药师挂证的不仅是行业一个乱象，它其实对我们公众日常安全用药是一个威胁。
1: 对，
5: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局也是高度重视啊，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一个重点工作来抓。我们主要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要堵住啊以前我们是罚店不罚人的这种漏洞。就实施了一个一案双查，也就是说我们要查药店，同时呢要查我们违规挂证的执业药师。如果查实了，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吊销的撤销他的注册证，同时要纳入我们全国的信用记录，三年内不得再注册了。这个是那个我们对这个执业药师的一个查处一个要求。同时，如果这个药店是医保定点的药店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违规的这个行为移送给医保部门。同时呢，如果这个挂证的执业药师他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党员的话，我们又把这线索要移送给我们纪委监委部门，实行那个我们政纪和党纪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整治。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要规范我们远程审方的一个补充定位。其实远程审方它是只能做一个驻店执业药师临时不在岗和非工作时段的一个补充，这个定位我们就要明确，你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驻店执业药师。这个有些药店它是打擦边球，
1: 常年不在。
5: 对，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对这方面我们也提了一些要求，也就是开展远程诊房的门店呢，我就要求你就是要是显著的位置要明示，要公示给大家知道，这个药店可以开展远程诊房，并且审方的系统要有人脸识别和那个指纹识别打卡的这种功能，做到就是先审方后售药，前流程要留痕可以追溯。一旦发现如果是代审和不配执业药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将依法查处。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全省共查处这个违规挂证的这个行为，并撤销这个注册证的话，一共有72人。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公众安全用药的权益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 谢谢。
1: 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过来哈。
2: 是的，
1: 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2: 药品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器械。
1: 嗯，
2: 节目一开始呢，史副局长就提到了我省医疗器械的一个发展情况。
1: 对，
2: 那刚才有朋友就来咨询，说他是做医疗器械研发和生产的，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省有没有关于医疗器械产业方面的一些政策来扶持他们。
3: 近年来啊，我们省的医疗器械产业啊，也是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色特点的一些这个企业啊，一些企业。那么具体情况呢，请我们医疗企业处的詹岩处长做介绍。
1: 有请。
6: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生产的关心和关注。那么针对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的扶持政策呢，我想今天的重点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疗器械的春雨行动。大家也都知道，医疗器械呢是用在临床，也来自于临床的。那么我们天天给医生这个患者看病的，还有做手术的医生，其实上最清楚我们的医疗器械哪里不好用，患者最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器械。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这个胆囊的切除术，从最早开始我们开腹是大切口，再到三孔的微创，到目前呢单孔微创。那么这一步步的更新迭代呢，背后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对医疗技术的不懈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了我们医疗器械的更新迭代。那么现在如今呢，我们国产的单孔腔镜的手术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了微创、美观和操作的稳定性的统一。那么为了鼓励创新，也让我们更多的源于临床的金点子变为临床一线的好产品，今年三月呢，国家药监局呢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这项行动呢，就是要将临床的创意到上市转化的全流程打通。按照国家的部署呢，我们云南省呢也进一步的细化，我们联合了省科技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呢，出台了云南的实施方案，聚焦了云南的特色。我们面向全省常态化的征集高原适配型、康养实用型以及国产替代型等医疗器械的项目。那么这个我们也建立了省一级的这个创新的储备库。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也初见成效，收集到了全省呢十个医疗器械的创新项目，那么覆盖了体外诊断试剂、植入介入类等领域。其中呢，我们省自己医生自主研发的这个高分子的这个聚乙烯的缝合线呢，已经进入了审评审批阶段，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呢也将用于临床惠及我们患者。下一步呢，省药监局呢还将联合多部门深入推进医疗器械春雨行动，那么让更多来自于临床的好项目转化成功，惠及老百姓。
1: 谢谢。
6: 最后呢，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临床的医生、企业和研发机构呢加入到春雨行动中来，也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
1: 谢谢，确实是惠民利民的一项措施啊，我觉得这个医疗器械方面这个产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还是有很多企业可以加入进来的。谢谢您。然后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史副局长也介绍到这个家庭的过期药品的回收，设立了2800多个的回收点哈。这个朋友呢就拎了一大包过期的这个药去到小区旁边的一个药店，结果店员说不能回收，哎，他没办法，让他说是丢到垃圾桶里边去，他又怕这个丢了以后别人捡了吃了又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所以他又把它拎回家来了。哎，这个存在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是2800多个回收点，是不是还不够全面？
3: 这个我想啊，这个因为我们有24000多家
1: 药店
3: 零售药店，
1: 嗯，
3: 但是呢这个回收呢要根据它的条件
1: 区域
3: 不是每一家，所以才这个选择了一些大型的连锁店这个2800设立了2800个回收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点位设计呢还不够科学合理这个满足群众的需求啊还有一定差距。我想下一步呢就请我们流通处流通处这个杨穗圭同志呢做以回应
1: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5: 好，刚才 易纲副局长对我们连续四年开展那个家庭失效药品回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网友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也查了一下啊，主要是我们有少数的没有设回收点那个药店，刚入职的这些员工啊，他就对这个我们这不清楚啊，就一问完之后就不知道，完之后可能就给没有给我们这个民众提供应有的服务。那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要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啊，要积极引导我们企业，特别是我们参与回收的这些企业，要为广大公众积极参与这项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希望我们广大公众对我们提出监督。提出监督啊。
2: 你看有网友就提出来，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回收的这些点位的这些药店呢门口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标识，
1: 或者挂个牌，
2: 哎，告诉我们，哎，我们是可以回收的。
5: 有的，有的，
2: 有是吧？
5: 但是有这个标识的，可能有时候不注意看了，有可能就就看不清，是这种。我们也提出要求，现在到这个是集中回收的，还有我们的常态化回收的，今年我们是要求是1245家，覆盖我们全省129个县市区，
1: 也就为改进，
5: 对，
1: 提升，
5: 慢慢的改进，
1: 好的，
5: 不断的拓展。
1: 好嘞，谢谢您。还有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字儿太小哈，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回音壁里面接着给您做应答吧。
2: 好，明天中午12点，金丝热线回音壁，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那下一期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做客节目，感谢今天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0871-96100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会。
2: 好，再会。
7: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
10: 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累计交易土地出让项目701个，交易金额140.7亿元。9月18号到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在昆明天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配套小浆果、热带植物两个特色展，形成五展联动。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科研人员研究确认，大理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是属于契丹索瓦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在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9.5%。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经使用99艘商船改变航向。根据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梳理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8月29号，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了莫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莫龙村盐塘水库出现了漫坝险情。得益于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的高效运用，洪涝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请听本台记者陈建的报道。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
4: 那边已经塌了，还有两个人在坝埂，已经让他们赶紧跑，跑不动，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5: 我身后就是本次829莫憨镇洪涝灾害中最先撤离的莫憨镇莫憨村的一户人家。
6: 趟过已经漫过桥面的南木窝河，看到了被淤泥掩埋的民房。原来的院墙已经被冲毁，一楼的房间几乎被淤泥填满，简易的工棚已经被冲塌。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赶快上又水比较大，等下出不去了。
6: 8月28号晚上9点半左右，气象部门先期预警，莫憨镇工作人员立刻到风险点位进行了村民摸排工作，有几个人什么时候转，往

0: 哪儿转，做到心中有数。29日上午7点，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小时莫汉镇将出现超过50毫米强降雨的预警，在临灾2小时窗口组织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并立即上报了盐塘水库漫坝险情。
1: 不要回去了，不要回去了，
2: 你出走了。
1: 现在是人命更重要，不是钱更重要。
3: 啊，我们就开展了这些工作，就是对各个村社区，然后紧急叫进，对我们沿河低洼地带的老百姓开始转移。
0: 一行人刚刚撤到高处，原来所在的那片区域就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前后不到10分钟。与此同时，地势更高的莫汉镇上永村也正在排查低洼处的村民。下午2点半，盐塘水库出现了溃坝风险，村民需全部转移到地势更高的一线国门集中安置点，有的村民不愿意离开。
4: 他说是想再扎嘛，我说就不行，必须要转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会说不清楚啊。你扎里面有贵重的东西，你就带。
0: 当天下午3个小时内，通过自有交通工具和镇上安排的大巴车，上永村4个小组共撤离了295户1330多人，包括了老弱病残和行动不便的人，是这次莫汉镇转移安置过程中一次性撤离人数最多的一个村。
5: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挂饰们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对，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你这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其实大家是知道的，这样我们是每年都去做。
0: 提前响应，快速转移，严格执行1262机制4个余例的要求，莫汉镇洪涝灾害期间，全镇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3: 本次防汛的胜利不仅是1262机制的精准落实也是我们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鲜活体现。
6: 这几天采访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基层干部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变得越来越强，而正是1262机制的建立，使我们灾害管理工作体系从被动抢险转向了主动防灾，
0: 让人们跑在灾害前面成为现实。
6: 这份诞生于山区、成熟于实践的防汛机制，已成为防灾减灾工作中有力有效的云南方案。
7: 9月18号到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也将会同期举办，实现花卉、咖啡、茶叶3张云南名片同台展示，探索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展示新样态。
8: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展会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8个专业展馆，80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规模、专业观众数量相比往年将继续扩大。展会将延续“向往云南，世界花园”的主题。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赖义勇：
9: 对标全球的产业标杆，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本届展会呢，邀请了荷兰和哥伦比亚分别担任花卉板块和咖啡板块的主宾国，为云南的花卉、咖啡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路径。
8: 本次展会将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同台展示，同时搭配小浆果、热带植物2个配套特色展，通过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重点优势产业的集中展示，深化特色产业跨界融合，推动云南绿色云品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还将通过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咖啡产业大会、2026云南咖啡展、全省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持续强化云南咖啡品牌建设。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级巡视员潘文斌：
10: 那么今年呢，我们直接扩容成为了10000平方米的一个专业的咖啡大展。3年来呢，我们实现了5倍的增长。今年呢，普洱、宝山、临沧、德宏这些核心咖啡产区呢，全员集结。
8: 本届展会全新推出云花出海产销对接专场活动，联动海关行业协会，帮企业对接海外采购商。初步统计，展会专业观众大幅增长，国际采购商数量实现翻倍，

覆盖102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第一次组团前来观展。一批独具特色的自育新品种花卉也将在展会上亮相。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0: 间长久的守候。硒呢是国产业绩打破外来品种垄断的期盼。
1: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2: 9月3号，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咖啡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短板。节目播出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多维度补齐产业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具体有些什么样的举措？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懂冲煮、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临沧市1349咖啡庄园工作人员白丽：
3: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然后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2: 随着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热作站站长黄玲：
4: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的为企业来服务。
2: 临沧市云县朝军农副产品加工厂总经理杨世琴：
5: 农业局啊，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尤其这一次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2: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临沧市1349咖啡庄园工作人员白丽：
3: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技能证书、咖啡师证，公司也给我进行了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来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2: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临沧市精品咖啡协会副会长、西归咖啡庄园负责人朱红：
6: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2: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热作站站长黄玲：
4: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2: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
7: 中越跨境旅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前八个月河口口岸铁路累计服务越南跨境旅客达到了9.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2万人次，增幅达到了27%。

0: 目前国铁昆明局集团正同步推行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推动入境旅游向深度停留转变。玉溪市依托五育阳光小屋建设，搭建集心理疏导、体育锻炼于一体的综合育人空间，以五育融合赋能健康学校建设，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来关注新学期伊始，玉溪第四小学的五育阳光小屋治愈书香区成为同学们最喜欢的打卡地。玉溪第四小学学生万泽义
1: 学到了更多的词汇，然后看到了更多优美的句子，认识了更多的作家。
0: 体育活动区则为学生课间锻炼、开展体育课等提供了充足场地，孩子们在这里挥洒汗水，强健体魄，愉悦身心。玉溪第四小学学生杨思涵：
2: 学校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我们在上面踢足球、打篮球、奔跑。
0: 玉溪第四小学依托五育阳光小屋建设，以行政教育体验馆为核心阵地，整合延伸运动场、合唱教室、歌技馆、心理咨询室等特色场馆，构建一核多点、五育融合、全域覆盖的育人新生态。玉溪第四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马玉超：
3: 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馆五室这么一个阳光小屋建设的一个格局，依托课后服务开展了43个项目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五育融合，提升了我们的办学质量。
0: 聚焦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玉溪第六中学充分发挥五育阳光小屋育人效能，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玉溪第六中学学生冯雅琪：
4: 心理课老师就会带领我们做各种游戏，放松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学习起来更轻松。
0: 学校每周开展一节心理健康课，每个月都有心理健康讲座，从点到面，从个体到集体，助力学生身心健康、阳光成长。玉溪第六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叶小燕：
5: 我们将阳光小屋纳入课后服务、社团活动、主题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的日常，天天都开放，每周有主题，每月有活动，实现全年不间断的一人赋能。
0: 今年预计投入900万元，在9个县市区的300所中小学校建设五育阳光小屋，打造集德育润心、治愈书香、体育活力、美育创作、劳动实践、心理辅导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成长服务站。目前300个五育阳光小屋已全部建成开放，预计汇集28.6万名中小学生。
6: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各项比赛激战正酣，来，我们了解一下。
7: 9月10号，盲人跳绳比赛迎来收官。玉溪运动员李金祥表现惊艳，将30秒单摇跳、1分钟并脚跳、3分钟双脚轮换跳、个人花样接力，全部5个项目金牌收入囊中，实现盲人跳绳项目大满贯。玉溪盲人跳绳队队员李金祥：
8: 想进省队，然后从省队作为一个起点，然后跳到国家，甚至跳到全世界。
7: 盲人足球项目设男女5人制组别，共8支队伍展开角逐。比赛使用内置铃铛的专用足球，运动员佩戴遮光眼罩，依靠听觉来分辨足球方位。聋人足球、聋人篮球项目也在激烈进行，赛场没有呐喊助威声，运动员依靠手势、眼神默契传递配合。丽江代表队聋人足球运动员古进雄：
9: 这次能参加云南省残疾人运动会，我特别激动，希望我们队伍能在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站上领奖台。
7: 临沧市代表队聋人篮球运动员丁兴贵：
10: 篮球改变了我，让我更加自信，很享受这次比赛，我会和队友一起努力，不留遗憾。临沧队加油。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1: 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11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

0: 护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11号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11号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西双版纳州西部、普洱市西部、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大理州西部、迪庆州、丽江市北部、昭通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阵雨，气温17到25度；楚雄多云见晴，14到23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芒市阵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蒙自多云，17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玉溪多云见晴，13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是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时间再会。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105.8，发现新云南。
6: 感受新变化，发现新云南，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非常云南。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来听报道。
7: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蒙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

0: 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 17%， 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亚尼塞诺：
1: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0: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2: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0: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3: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来关注云南台记者左志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
5: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6: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7: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啊、通关啊、法律咨询、语言、财务这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4: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6: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8: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咱云南文化的这种。
6: 互联网公司员工：
9: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4: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哈，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6: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10: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6: 有点相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11: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

0: 然后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1: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2: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回昆明，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展会格外的引人关注，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同步举办，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将延续向往云南世界花园的主题，于9月18号至2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8个专业展馆，80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规模、专业观众数量相比往年继续扩大，进一步缩小与德国埃森花展、英国切尔西花展等国际一流花展的差距。
5: 跳出单纯的产品展销模式，拓展产业融合空间，制造传播热点，持续提升展会的权威性、行业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把路过逛展变成专程赴会。
4: 本届花卉展邀请荷兰担任主宾国，邀请山东省作为花卉主宾省，围绕硬核种业、大众共情、开放出海打造全新亮点，届时将有一大批独具特色的自育新品集体亮相，并面向大众开启新品种线上征名活动，还将举办切花月季新优品种评选赛、创意花礼大赛、云花出海产销对接专场活动等，让新品种走进生活场景，让云花走出国门。
6: 回家是拥有云南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育新品种，早年呢东方月季演播海外，却始终未能以本土的品种回归故土，育种人呢经过多年的杂交选育，无数次的试错，铸就了他的中国心。花开有期，回乡有时，繁花叶落归根，花蕊饱含家国情怀，回家业绩终于回家。
4: 2026云南咖啡展面积扩容至10,000平方米，共有130家国内企业参展，涵盖精品生豆、烘焙咖啡豆、挂耳咖啡、冷萃咖啡及咖啡衍生品等多元产品，将完整的咖啡全产业链一站式呈现，同时邀请全球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出口国哥伦比亚担任主宾国，期间将同步举办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咖啡产业大会、全省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持续强化云南咖啡品牌建设。
6: 依托本次10,000平方米大展的平台呢，借着中国与哥伦比亚咖啡产业巅峰对话的契机呢，我们将全力擦亮云南咖啡还是代表中国的这张名片，让山野风味呢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 本次展会将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小浆果、热带植物五展联动，通过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集中展示，深化特色产业跨界融合，推动云南绿色云品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
7: 我们以花卉为纽带，将茶叶、咖啡两大特色产业串联起来，探索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展示模式，推动产业发展从单品展销向场景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的升级。

0: 经常开车去昆明长水机场的朋友要注意了，机场停车楼最近完成了系统性的优化升级，停车分区更加清晰，网约车候车环境更好，长停还能够享受优惠。那么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走进昆明长水机场停车楼 B2 B3 两层，共2883个停车位，被科学划分为10个区域，各业态分流停放，互不干扰。 B2 层主打综合服务， A 区、E 区为机场员工专属停车区， E 区同时承担城际出行运营服务，前往大理、丽江等地的旅客可直接在此乘车。 B、C、D 三区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其中 C 区第一排设有残疾人专用无障碍车位， D 区第一排为酒店接驳车辆专属区域， B3 层则聚焦便民特惠与出行配套， G 区兼容一嗨、携程租车及社会车辆， G 区为神州租车专属区，方便旅客取还车， H 区开放网约车与社会车辆混合停放。
2: 第三层的话是我们设置了两个长停优惠区，分别在那个 F 区跟 K 区，然后的话我们的每天你停满一天是30块钱，就相当于是打半折了嘛。
1: 同时机场携手滴滴出行完成网约车上客场景 2.0 升级，将原126个车位优化为63个专用上客车位，规划下进上出单向动线，新增37个智能公共摄像头，实现全域安防覆盖，并更新可视化导示标识，旅客找车更方便。
0: 近日网约公交车开始在昆明呈供试运行了，上线以来凭借一站直达的体验，网约公交车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好评。家住时代郡园的厉女士也打算体验一下，但是尝试下单之后却没有车辆接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特别不方便，我们家这边最近的地铁站在那个大学城南，我们要从小区过去的话只有一趟公交车是 Z15， 差不多要10多分钟一趟，有些时候你要出行的话就只能骑那个共享单车，这边的共享单车也是时有时没有的。就看见他开了这个网约公交车，因为可以定点上车嘛，就觉得特别方便。我昨天是想回昆明，然后我就看见有这个网约公交车，我就打，然后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一直等，等到差不多快9:40左右都没有打到。
4: 9月8号，记者也来到了厉女士遇到问题的时代郡园小区公交站实地体验。上午9:20，记者开始呼叫网约公交，目的地同样设置为昆明南站。下单后，系统提示5分钟内会有车辆应答，可5分钟后没有车辆接单。这时系统提示9:40后建议呼叫其他车型。记者在现场等待的近20分钟内始终没有车辆接单，但打车点确实在运营区域范围内。
5: 没有车辆应答，就是我们的师傅都在接单中，没有离你很近的车，是后台自己配送的。比如说是他有你在那边打，他有车附近的，或者是有顺路的，然后你就能打到。如果像现在的话，他们基本就集中在大学城或者是七彩云南这一片，单子比较多，所以你那边的就显示没人接单。
4: 记者从昆明公交集团呈供营运分公司了解到，网约公交是昆明公交与滴滴平台合作推出的便民公交新模式，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公交公司初期投入了30台车，由滴滴平台负责后台运营调度。目前在呈供37.8平方公里范围内，市民可以以3元的优惠价格体验这种灵活的公共出行方式。上线之后，实际订单量比预期多。
6: 是不同时间段供需情况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早晚高峰的确用户出行的需求会更为集中。
4: 接到记者反馈后，昆明公交集团呈供营运分公司也研究了解决方案，在时代郡园附近增加了网约公交候车点，尽可能减少市民等待时长或叫不到车的情况。
7: 人流量不够的情况下，滴滴平台没保证车到哈车的情况下，有车就在那候车了，候客了嘛，那你有时就会到一天那个车嘛，还是到你面前了。如果说是他需求。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柳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德宏州瑞丽市作为中缅边境口岸城市，常年吸引着众多缅甸学子跨境求学。多年来，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的教师们扎根国门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大爱温暖跨境求学的缅籍学子。
2: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入职四年的青年教师李成燕，曾有异地求学的经历，深知异乡求学的无助与迷茫。学生时代，恩师的悉心陪伴与开导，让他埋下了投身教育、传递温暖的种子。四年来，李成燕坚守边境教育岗位，将亲身经历的温暖与共情融入日常教学育人中。他关注跨境学子的学习与生活状态，悉心化解缅籍学生的求学与融入难题。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教师李成燕。
3: 现在呢，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那我也希望就是像当时我的高中老师一样，影响更多的学生，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去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
2: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不少缅籍学生远离家乡来到这里开启求学之旅。来自缅甸南坎的学生马兰兰初到学校时，曾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学情差异，面临融入难题，一度对异地求学充满忐忑。缅籍学生马兰兰：
4: 其实我一开始也怕融入不了这个群体，怕交不到什么好朋友，老师对我们都是非常的认真，同学也都特别的关心我，积极的和我交朋友。我心里特别的庆幸，就是能来到这样一个好的学校，能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还有同学。
2: 李成燕是瑞丽边境教师群体的缩影。多年来，瑞丽广大教育工作者跨越语言与地域隔阂，用心接纳、悉心照料每一位缅籍学子。扎根国门的教育工作者们以平凡坚守践行师者担当，用教育微光温暖跨境求学路，让中缅深厚的包波情谊在笔墨书香中绵延传承，生生不息。
1: 说起椰子，很多人印象中觉得那是沿海地区的特色作物，而如今依托干热河谷光热生物资源优势，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根沅江，在太阳城结出累累硕果。
2: 最近在玉溪市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刚结束今年的采摘季。与沿海地区传统种植的高种椰不同，沅江基地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一伸手便能轻松地砍下成熟的椰子。沅江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白亚东：
5: 我们已经引进这个矮种的椰子是从2019年开始引进种植的，通过实验观察，它在低海拔干热河谷地区可以通过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是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通过车顶可以达到

0: 和糖醋作业，口感达到清甜可口。
1: 椰子具有喜光、喜高温的生长特性。经过多年试验监测，落地原浆的文椰二号、文椰三号矮种椰子具备早开花、早结果、产量高、品质优的特点。相比7到8年才能挂果的传统高种椰子，原浆暖冬有利于提高授粉挂果率，热区种植优势十分突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博士研究员范海阔。
2: 原浆县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个甘蔗合谷地区，因为气温比较高，土壤透气性也非常好，因为也有广袤那个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那么特别适合这个椰子在这个地方去种植。那种植过程中，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甘蔗合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1: 今年6月的品鉴会上，原浆矮种椰子优异的生长表现和上佳的口感品质得到了参会农企的高度认可，也让大家看到了原浆椰子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云南原浆云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宇航：
3: 在我们原浆种植，口感非常甜，非常好。我准备引进种苗，在我地里面大规模种植。
1: 近年来，椰子因其健康属性、清爽口感以及百搭风格，在饮品、零食、烘焙等多个市场全面开花，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矮种椰子试种成功，不仅是原浆热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更填补了云南省甘热河谷椰子产业种植空白。原浆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白亚东：
0: 通过试验引进成功，增加低海拔甘热河谷水果种类，促进原浆农文旅结合，擦亮原浆滨江花果城这块金字招牌。
4: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们云南听众，您只需要拨打400-608-6599，每人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以内先打先得，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闹心，像眼睛模糊看不了电视，3-5米外都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了，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就听我的，现在就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了。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购买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更多身边的新闻。经常在昆明翠湖周边散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近期北门先生街区开街了，文艺小清新的风格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休闲打卡，而且有些小店还推出了宠物的友好空间。
2: 中午12点多，北门街开始热闹起来。
3: 我觉得往这儿坐着挺舒服，比较接地气。
2: 考虑到周边养宠的人较多，一些商家开辟出了宠物友好区域，宠物主人可以携带宠物一起就餐。
4: 像我们主要做了两个分区，这边的话会是宠物友好区域，宠物可以带进来，然后这边的话会是纯人类的一个区域，就是只有人，因为它还涉及到了我们一些出餐口。宠物进来之后，我们会有店员来引导，然后像我们这样会提供一些小狗的坐垫，小狗坐垫其实就是提供给宠物坐，我们的桌椅都是人宠分离，然后我们的店员也会询问小宠物需不需要喝水啊之类的。
2: 在这个街区，宠物友好区域随处可见，宠物主人甚至可以在这里给自己的爱宠举办一场小型的生日聚会。当然，如果你不养宠物，街区文艺小清新的风格拍照也很出片，店家还推出了不少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餐品。罗先生的泰式餐厅在一众餐饮店中脱颖而出，每天都有不少食客排队等位。
5: 现在的大家是非常的这个考虑性价比这一块，既要好吃又要便宜，然后又要环境好。他们可能抱着一个200块两个人的一个心态来吃，但是结果吃下来可能在一个120左右的一个上下，就会有这种超预期的这种感觉。
2: 除了正餐之外，这条街上还有不少饭后小甜点，
6: 年轻群体吧比较多一点点，然后也有一部分游客。
2: 如果你刚好在翠湖边，那不妨来逛一逛北门街，打卡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店。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眼下石屏县翼龙镇横山村的酸木瓜迎来了成熟的采摘季，漫山遍野的酸木瓜硕果累累，金黄泛红的果实缀满枝头，山野间一派收获的喜悦。
1: 走进翼龙镇杨广城村委会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基地，满目生机盎然，成片的酸木瓜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成熟的酸木瓜色泽鲜亮，金黄橙红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果香清新浓郁，沁人心脾。当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穿梭在果园间，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张梦杰：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摘酸木瓜为主，我今年摘了5亩左右，然后姐姐的话都是种植三谷期，前几两日天气好嘛，我们都是种在泥里的插摘。我们这边的话也专门上门收购的老板专门来我们这点收鲜果，然后每公斤呢能多给多到3块一公斤这种价格嘛。我们这边除了就是做鲜果这方面的话，还也做了蜜饯、果脯，每一亩呢产值能够多到10000元左右。像这种酸木瓜在我们这边种植的话，对你那个经济还是很可观的。
1: 据了解，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已有20多年历史。2003年，村内仅有10余株酸木瓜树，历经20余年接续发展，村民逐年栽种扩种。目前，全村酸木瓜种植面积1000余亩，其中挂果成熟面积300余亩。酸木瓜管户投入低，农户无需大量投入农资劳力，多为山地零散种植，是稳增收、保底型产业。按照近几年市场行情，挂果酸木瓜平均亩产鲜果4000斤，根据市场收购价折算，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上万元收入，拓宽了村民居家增收渠道。石屏县杨广城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关武：
3: 所以把我们将引导农业适得扩大酸木瓜种植规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木瓜种植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多采两千商观木瓜、平谷乡的乡村野狼体验，进一步挖掘邻国外的发展潜力，扩宽村镇增收门道，在打动广大农民增收的同时，发挥好集体释放积极作用，稳步壮大村级的经济，切实让村镇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4: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9月10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落下帷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宝山男队、玉溪女队分别夺得本届赛事男子组、女子组冠军，怒江男队、文山女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轮椅与地板摩擦的声响，篮球撞击地面的节奏，队员之间的欢呼交织在轮椅篮球比赛的赛场上。对于场上许多人来说，轮椅篮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冒险，一场与自卑的和解，更是一回人生的重启。来听报道。
5: 为了筹备本届省残运会轮椅篮球项目，普洱队从今年开始挑选队员组建队伍。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支队伍完成了从陌生到上场对抗的跨越。普尔队教练朱宇坦言，自己虽然是体育老师，但轮椅篮球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普尔队教练朱宇：
6: 我是体育老师，但是我没接触过这个轮椅篮球的项目，我只能教他们篮球的投篮的技巧呀，或者这个上篮还有战术的问题。但对于这轮椅的使用的话，我只能是向这些老队员请教，我自己也在摸索，所以感觉我也要去学习这个轮椅是怎么用的，该怎么去比赛，然后我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更好的传授他们这个轮椅篮球。
5: 教练坐着轮椅摸索，大部分队员则从零开始一点点熟悉篮球。普尔队运动员罗泰伟今年37岁，是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今年8月7号，他才第一次接触轮椅篮球，在此之前轮椅篮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普尔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
7: 知道，但是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而已，我是零基础。
5: 一个多月的集训让罗泰伟对这项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最大的感受是那股拼搏的精神。
7: 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股拼搏的精神，除了这个竞技以外嘛，竞技都很强，都有相互交流嘛，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相互学习一下，就是还是阳光向上一点。
5: 罗泰伟坦言，以前坐轮椅出行从来没想过坐着轮椅还能运动，更没想过能打这么激烈的篮球。队里最小的队员只有15岁，作为队里的老大哥，罗泰伟会在训练中帮小兄弟们调节情绪。普尔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
7: 可能他们技术比我好，但是在这方面嘛，就是把他们调节一下嘛，比如说累啊，就是有情绪这样嘛，大家在一起，比如说训练结束了，就是相互磨合调节一下，把这些矛盾就是当场给他化解掉，不要带回宿舍这个样子。
5: 罗泰伟此前自主创业做生态养殖，这次为了参加集训，他把事业先放在了一边。在他看来，除了名次，更大的收获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
7: 更大的就是我们精神得到一次洗礼吧，因为这么多人在一起交流，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
5: 对于朱宇来说，看着运动员们从家里走出来站上赛场，比任何名次都更有意义。普尔队教练朱宇：
6: 我觉得的话，轮椅篮球运动的话是让他们走出来看一下，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待在家里面有那个自卑感，这次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他们看一下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这里拼搏，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激励吧。
5: 与罗泰伟不同，陈慧琴与轮椅篮球的缘分开始得更早。2015年，县残联到当地选拔运动员苗子，找到了陈慧琴。
8: 然后那会儿我就是生病以后打激素比较胖嘛，我就想着说是最多我可能就是去扔那些什么铅球啊、铁饼啊，那些就是跟力量有关系的那种运动。
5: 但选材的老师看到他手长优势，建议他试试轮椅篮球。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我就想比较神奇，就是坐轮椅上要怎么打球啊，又不用脚跑，然后我就说我来试一下，然后来了以后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比就说是健全那种更考验，因为它要人和车结合在一起去当自己的脚来用。
5: 入队后的训练并不轻松，教练不让碰球，先练滑轮椅，从开始滑到跑再到转弯绕圈，熟练了才开始学捡球练手型。枯燥的轮椅训练让陈慧琴对投篮更加憧憬。
8: 是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不让我们碰球的，因为怕把手型啊那些练废掉。开始我们都是先学会滑轮椅，会用手滑动轮椅，从开始滑到跑，然后再到转弯，然后绕圈，到最后就是熟练了，可以就是能带着轮椅跑了，才开始学说捡球，球要怎么捡，慢慢的到就说是练手型，然后开始也是不让碰篮筐，就是下课了悄悄摸摸去偷偷投两个看能不能投进那种。
5: 半年多的时间里，陈慧琴从滑轮椅开始一步步走向篮筐。刚入队时他很羞涩，自己埋头玩自己的，人家跟他说话也很害羞，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变了。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我感觉最多的就是变外向了吧，因为当时生病嘛，然后就说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那会就很自卑，然后到后面出来以后发现跟我一样的有很多，并且就是我还能帮助他们。
5: 2015年入省队，2017年进入国家队，同年参加轮椅篮球国家队训练营， 2018年参加世锦赛，从当初以为要练铁饼到站上国际赛场，篮球带给陈慧琴的改变连她妈妈都觉得惊讶。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以前在家里就是喊他说帮我弄这样弄那样，到回家以后我能自理，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帮忙，他就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当时去送我去训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5: 在陈慧琴看来，篮球给了他一次新生，从以前那种真的看不到希望到现在变得很有希望，而这份希望正在被更多像罗泰伟一样的零基础运动员接力传递。运动带给他们的远不止赛场上的胜负。普尔队教练朱宇，
6: 培养他们这个积极向上、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样的心态。
5: 三人制轮椅篮球是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项目的比赛形式，相比五人制，三人制场地更小，攻防转换更快，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能力、体能和团队配合要求更高。运动员根据残疾程度进行分级，保证比赛公平。轮椅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比赛装备的一部分，急停、转身、加速都需要人与轮椅高度配合。对于许多零基础的运动员来说，只经历了不长时间的集训就要上场对抗，挑战不小。但赛场之上、胜负之外，轮椅篮球让许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跑起来的感觉，也让他们在协作与对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方向。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技术代表、云南省轮椅篮球教练刘铁华，
9: 云南的孩子确实好，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新闻。9月8号晚，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和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云南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9月16号14时至16时，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举办云南省2026年9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待岗活动曲靖专场。本次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助残圆梦。活动由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曲靖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服务对象为云南省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士及有残疾人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求职者可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视频号收看直播，并通过微信扫码在线提交简历，注意注明意向企业及岗位名称，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可提前填写报名信息，截至时间为9月14号17时。近日，济世之家邀请律师为残疾学员带来2场专题普法讲座，主题分别为残疾人就业保障与维权和守护每一份尊严。讲座围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社会现状和大量案例，讲解职场隐性风险识别和防范、维权方式和渠道等内容，深入解读人格权、隐私权和敏感个人信息等相关规定，明确残疾人工作者 者日常管理服务中的法律底线和合规边界，并介绍国家对残疾人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此次讲座帮助学员树立法律意识，识别职场风险，掌握维权路径，同时强化了技事之家干部职工依法服务意识，提升了残疾人培训就业服务的专业度。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本届追梦之声的栏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的，各位听众，再会。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
4: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6: 好重啊！
27: 我帮你。
28: 德在传递。
2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9: 跳绳技术。
30: 准备。
27: 体在跃动。
3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2: 美在旋转。
33: 大扫除啦，
34: 我来拖地，
35: 我擦黑板。
3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累计交易项目6122个，交易完成金额1868.46亿元。9月18号到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配套小浆果、热带植物两个特色展，形成五展联动。昨天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当前亚太地区超过45%的原油、23%的天然气来自中东。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的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通过 APEC 能源安全协同非约束性准则。根据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海国家将会在14号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在10号上午，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伊拉克随后下令关闭其和伊朗之间沙姆。
2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云南始终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省的基础工程，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持续通过编外校长、云岭校长、省管校用等机制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让好老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正在上课的肖媛媛老师长期聚焦边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1年间，她曾多次到昭通、普洱等地开展儿童健康筛查、建档和分级干预工作，覆盖了10万多名留守儿童。近日，肖媛媛获评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肖媛媛。
2: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鼓励啊。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的话呢，我会继续坚守本职岗位，做好教书育人，积极服务基层，培养好能够服务边疆、扎根边疆的人才。
1: 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耕耘，默默奉献，这是基层教师的写照。在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村，海拔超过4000米，一年中有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38年来，幼儿园教师杨周凡用一块黑板、一堆石子，为山里的孩子照亮了通往山外的路。210多名学生走出大山，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幼儿园园长、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杨周凡，
3: 看到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成长成才，内心满是成就感。我希望继续扎根乡村教育，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山里的孩子，把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去。
1: 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5286所，教职员工72.2万人，构建起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中职、高校的全学段师资体系。2023年以来，全省共评选出省级最美教师40名，云岭好校长10名。张桂梅、朱有勇、农家贵等模范教师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2026年，2名青年教师参加全国育人故事宣讲。为破解师资均衡难题，云南实施引领教师行动计划，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经费2.8亿元，招募引领教师5404名，涵盖高教、职教、基础教育3大领域。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赵丽亚，
4: 针对最急需的学校，区级财政每年投入300万元，作为保障引领名师名长的人员经费。截止目前，西山区现有引领名师名长10人，精准匹配薄弱学校学科需求以及新建学校发展需求。
1: 在教育帮扶方面，云南统筹推进省管校用与组团式2大教育帮扶，累计投入超1亿元，设立1000个省管校用省级专项编制，全省206所优质学校结对帮扶139所薄弱学校，960名教师参与，实现27个国家级、3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覆盖。高考本科上线率较2022年提升9.7个百分点，中高职贯通专业从2022年3个增加到2025年29个。职校学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93.2%上升到97.4%。上海市控江中学副校长、迪庆州藏文中学校长桂俊，
6: 自帮扶以来，我们学校先后共有3批上海教师

0: 武批云师大附中教师前来任教，引入的数字化教学资源、AI 教研、远程课堂等，也实现了上海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共享，让组团式帮扶从单点支援升级为体系化提升。
1: 云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斌：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引领校长工程实施，抓实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三支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资金持续向师资培训、基层帮扶、高校人才培育倾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教育强省建设筑牢人才支撑。
1: 今年以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过程，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8月28号10点30分，大关县木杆镇甘顶村沿上村民小组后山山体出现异动，仅仅20多分钟后，大面积滑坡裹挟着泥石流倾泻而下，瞬间冲断道路，掩埋山沟。而此时山下的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了安全地带。群众李张翠：
3: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不然后果不知道怎么样。
1: 此前同样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7月11号，一场强降雨引发山洪，裹挟沙石瞬间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醒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网格员王银富：
4: 哦，那天雨很大，我说给我背后那点看了嘛，你是你怎么我家这边冲下来，公路都断了，所以说我跟玄龙他们村上反映，他们村上组织人员呢，把人员先转移到安全地方，所以没造成人员伤亡。
1: 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构建气象精准预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校应。乡镇迅速响应，开展地毯式排查，组织危险区群众果断转移，转移后专人盯守防止群众擅自返回的闭环工作链条，刚性执行三查制度，推动防汛责任层层压实，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79户，30579人。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林万超：
5: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校应到乡镇一把手，隐患点逐户锁定转移对象，撤出后专人盯守，严防风险解除前擅自返回，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珍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10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8: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9: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7: 回想10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 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

0: 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底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堂。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直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直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直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直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洲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直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4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直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直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10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直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直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尽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富湖兴湖，大直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 民生改善的良性

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轴浮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11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11号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11号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昭通市、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宝山小雨转阵雨，气温17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蒙自多云，16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泸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小雨转晴，21到33度；玉溪晴转多云，13到25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3: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
4: 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

0: 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1: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0: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2: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9: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8: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7: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1: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3: 连量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2: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 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

0: 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冷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5: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4: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6: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4: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7: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7: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9: 木原忍称， 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7: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 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

0: 至十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七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累计交易项目6122个，交易完成金额1868.46亿元。9月18号到20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配套小浆果、热带植物两个特色展，形成五展联动。昨天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先行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当前亚太地区超过45%的原油、23%的天然气来自中东。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的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通过 APEC 能源安全协同非约束性准则。根据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海国家将会在14号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在10号上午，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伊拉克随后下令关闭其和伊朗之间沙姆赫切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云南始终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省的基础工程，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持续通过编外校长、云岭校长、省管校用等机制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让好老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正在上课的肖媛媛老师长期聚焦边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1年间，她曾多次到昭通、普洱等地开展儿童健康筛查、建档

0: 和分级干预工作，覆盖了10万多名留守儿童。近日，肖媛媛获评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肖媛媛。
1: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鼓励啊。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的话呢，我会继续坚守本职岗位，做好教书育人，积极服务基层，培养好能够服务边疆、扎根边疆的人才。
0: 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耕耘，默默奉献，这是基层教师的写照。在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村，海拔超过4000米，一年中有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38年来，幼儿园教师杨周凡用一块黑板、一堆石子，为山里的孩子照亮了通往山外的路。210多名学生走出大山，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庆花幼儿园园长、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杨周凡，
2: 看到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成长成才，内心满是成就感。我希望继续扎根乡村教育，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山里的孩子，把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去。
0: 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5286所，教职员工72.2万人，构建起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中职、高校的全学段师资体系。2023年以来，全省共评选出省级最美教师40名，云岭好校长10名，张桂梅、朱有勇、农家贵等模范教师，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2026年，2名青年教师参加全国育人故事宣讲。为破解师资均衡难题，云南实施引领教师行动计划，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经费2.8亿元，招募引领教师5404名，涵盖高教、职教、基础教育三大领域。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赵丽亚，
3: 针对最急需的学校，区级财政每年投入300万元，作为保障引领名师名长的人员经费。截止目前，西山区现有引领名师名长10人，精准匹配薄弱学校学科需求以及新建学校发展需求。
0: 在教育帮扶方面，云南统筹推进省管校用与组团式两大教育帮扶，累计投入超1亿元，设立1000个省管校用省级专项编制，全省206所优质学校结对帮扶139所薄弱学校，960名教师参与，实现27个国家级、3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全覆盖。高考本科上线率较2022年提升9.7个百分点，中高职贯通专业从2022年3个增加到2025年29个，职校学生就业率从2022年的93.2%上升到97.4%。上海市控江中学副校长、迪庆州藏文中学校长桂俊，
4: 自帮扶以来，我们学校先后共有3批上海教师、5批云师大附中教师前来任教，引入的数字化教学资源、AI 教研、远程课堂等，也实现了上海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共享，让组团式帮扶从单点支援升级为体系化提升。
0: 云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斌，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引领校长工程实施，抓实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3支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资金持续向师资培训、基层帮扶、高校人才培育倾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教育强省建设筑牢人才支撑。
6: 今年以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过程，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8月28号10点30分，大关县木杆镇甘顶村沿上村民小组后山山体出现异动，仅仅20多分钟后，大面积滑坡裹挟着泥石流倾泻而下，瞬间冲断道路，掩埋山沟。而此时山下的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了安全地带。群众李张翠：
7: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不然后果不知道怎么样。
6: 此前同样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7月11号，一场强降雨引发山洪，裹挟沙石瞬间冲毁道路。

0: 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教应教训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网格员王银富：
1: 哦，那天雨很大，我是陪我背后那边看了嘛，淋湿淋雨之后，我家这边冲下来，公路都断了。所以说我给宣武他们村上反映，他们村上组织人员呢，把人员先转移到安全地方，所以没造成人员伤亡。
0: 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构建气象精准预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校应，乡镇迅速响应开展地毯式排查，组织危险区群众果断转移，转移后专人盯守防止群众擅自返回的闭环工作链条，刚性执行三查制度，推动防汛责任层层压实，累计下城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79户，30579人。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林万超：
2: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校应到乡镇一把手，隐患点逐户锁定转移对象，撤除后专人盯守，严防风险解除前擅自返回，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珍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10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5: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6: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4: 回想10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塘。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

去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

0: 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香泸洲大桥横跨湘江，地铁四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四通八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泽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十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泽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产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富湖兴湖，大泽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3: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4: 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11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11号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11号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昭通市、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宝山小雨转阵雨，气温17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蒙自多云，16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泸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小雨转晴，21到33度；玉溪晴转多云，13到25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我觉得是在学习中。

0: 韩老师分文不取地拿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普通百姓也有机会尝试，赶紧行动吧。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在云南西北部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有一片红河环绕、雪山围城的大地。这里是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的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宁静之地——香格里拉。60年前，这片大地取名为迪庆，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发生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变化，创造了一部跨千年的人间奇迹，真正成为吉祥如意的地方，成为了人间的香格里拉。
1: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临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处，青藏高原延伸部分南北纵向排列的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腹地。澜沧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黎庆州拥有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民族文化与民间信俗、宗教信仰之间的固有关系，以及多民族生活定居方式的不同，在黎庆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古老村镇等。独克宗古城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叶芝镇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洛吉乡泥乳村

吉乡汤堆村、三坝乡白地村、雁门乡慈中村、云岭乡雨崩村，都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这些人文资源往往是承载民族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空间载体。米乳村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奇观标志性题名地之一，地处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北部，东与四川省稻城县东泥乡、木里县峨溪乡隔河相望，南与香格里拉市洛吉乡阎洛村相连，西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为邻，北与四川省稻城县亚丁乡、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接壤。泥乳村的总面积446平方公里，下辖泥雍、武雍、塘谷、普拉四个自然村，全村都是藏族，因其丰富的生态旅游潜力被誉为世界第一生态村。由于泥乳村隐藏在大山深处，且进出交通不是很便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被外人所熟知。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原始村落，至今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半耕半牧的悠然生活，置身其中犹如仙境。这些年随着国内乡村游的兴起，这座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原始村落也慢慢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旅游探险和徒步圣地。来泥乳村探险游玩，除了村子本身外，这里还有南宝牧场、七彩瀑布、冰乳湖、色列湖和冰川雪峰等很多的景观。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是，泥乳村的景观都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其中地处海拔4000多米的南宝牧场是香格里拉最优良的牧场之一，面积约500公顷。这里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放眼望去，茫茫草原，繁花似海，牛羊成群，这场景如画一般，让人惊艳不已。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香格里拉主要特产有维西的百花蜜、松茸、青稞、牦牛肉、维西核桃、藏珠、葡萄酒。迪庆的主要旅游景点有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三江并流风景区、梅里雪山、虎跳峡、长江第一湾、哈巴雪山、白芒雪山、碧塔海、纳帕海、蜀都湖、明永冰川、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小中甸草原、月亮湾大峡谷、白水台、寿国寺、慈中天主教堂、飞来寺、国家森林公园等等。但有一个地方可能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它是同乐村，位于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芝镇的高山峡谷中，是三江并流的核心腹地。湍急的江水穿峡而过，哺育着两岸古老的傈僳大家族，或许这才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这是一个隐藏在丽江到香格里拉途中鲜为人知的小村庄，也许破旧，也许落败，却是多少人梦回萦绕的天堂。它有非常吉祥的名字，同乐。200多年来，生活在寨子里的傈僳族祖祖辈辈，依靠勤劳和智慧，与这里的山水草木和谐生息。地处遥远而偏僻的大山中的同乐村，偏离国道、省道，进入寨子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沿着山脚蜿蜒十几公里。如果没有当地人领路，谁也不知道在这村道的尽头竟藏着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作为澜沧江流域典型的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傈僳族村寨，整个村寨只有百余户人家，几乎全部都是傈僳族人，是维西县最具代表性和最古老的傈僳族山寨。让人称奇的是，这里至今保留着传统傈僳族风格的建筑木棱房，他们的房子都是木头做的，不上漆，不用铁钉，用木料来相互嵌入牵制，就连屋顶上的瓦片也是木板的，这些厚实的木板上压着石头用来固定。村中民居都依山而建，远观只见房屋层层叠加，非常漂亮。到了秋冬时节，整个村子的屋顶上都盖着一层霜，白茫茫一片，宛如白雪一般。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有一种让人难以逃离的情愫。一阵风吹过来，云雾四处飘散，整个同乐村更显得扑朔迷离，人间最美不过如此。

0: 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雨崩村位于云南梅里雪山东麓德钦县云岭乡境内，四面群山簇拥，地理环境独特。因目前无公路可通，进入雨崩有西当方向和尼农方向两条驿道，以西当驿道更为方便，需要徒步或骑骡子，上坡12公里，下坡6公里，翻越3700米垭口。加之雨崩村位于梅里雪山的念慈母峰的五子峰脚下，景色优美，民风淳朴，真乃世外桃源。要到雨崩，即使骑马也需要5到6个小时。传说雨崩在很久以前并不被外界所知，后来梅里雪山后有一个老人常到澜沧江边的西当村借粮，西当村的人谁也不知道老人从哪儿来，便有人跟踪他，可总是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后来有一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当老人再来借粮的时候，西当村人说，这次不借给你青稞，也不借麦子，借给你小米。他们在帮老人将口袋扛上肩的时候，趁机在口袋上扎了一个小洞，小米一路流着，村民们紧跟着找到一块巨石下，小米没有了，他们奇怪极了。众人掀开巨石，却发现下面有个村子，雨崩村这才被外界所发现。雨崩村分为雨崩上村和雨崩下村，两个村落分布在梅里雪山下一片狭长的山谷中，三面被雪山环绕，西南则是汹涌奔腾的澜沧江，上村可以通往攀登卡瓦格博的中日联合登山大本营，而下村通往雨崩神瀑，沿途可以看到古篆天书五树同根的奇景。上下村之间落差近500米，古老的藏式建筑与白塔雪山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滔滔大江，莽莽青山，湖泊晶莹，草原广阔，深山大峡等地理奇观构成了迪庆惊世绝俗的自然景观。一路行走在这个神秘的藏区，不知道自己是在诗境还是在梦境。看那群山蜂拥而至，在大地上踩踏出岁月深深的沟壑，看那澜沧江奔腾而去，冲刷着历史的烟云，雪山之巅风雪弥漫，掩藏着通往天堂的秘境。亘古的冰雪悄无声息的消融，洗涤着尘世中的风尘。森林里斑斓的色调灿烂，燃烧着整个世界。透过树林缝隙洒下的斑驳阳光，轻轻抚摸着那些匍匐在地的老树，一圈一圈轻点着岁月的年轮。无论是香格里拉之美，还是迪庆乡村的变化，都浓缩在这些村寨之中。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实习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

0: 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一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听到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0: 有人在身边说说笑笑固然是好，没有也就罢了，到头来最亲的不过是枕边的那个人，或者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一腔气。快乐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寂寞高手的绝招无非就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1: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分享昨天雅来自于谭维维。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许会笑笑。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是什么使得你一追再追？我想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一段回忆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会放下金钱，放下物质，放下名利，至少会突然间的发现什么才是永恒存在的，那就是平凡中的美好。接下来送上假如，来自于信乐团。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呢，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

原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陈慧娴和张学友带来《爱和承诺》。

0: 改天一起吃饭呢，改天一起逛街啊，改天一起好好聚聚，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说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我们总是在忙，每天忙着上班，永远也见不完的客户，一辈子也写不完的文案。可是对于身边的人，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
1: 所以呢

香水 95% 都是水，只有 5% 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5%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在于其中很关键性的5%，包含人的养成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欲望。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够加到香水里面去的。人也是一样，要经历过成长和修炼，才能够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那现在时间是1:13。继续来分享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爱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继续来听到一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方大同，一个熟悉的声线。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分享这首《明明和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一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0: 我一直都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
1: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继续来听到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这就是爱》。

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林志颖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继续来听到是美金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跟上停电。

0: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
1: 听到一首《他不爱我》，来自于关喆。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听到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于张学友。

0: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来听到一首《你是我的风景》，来自于何洁。
1: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听到廖片云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继续来送上心语的舍不得。

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听到这首《贝加尔湖畔》。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来听到站台，来自于杨坤。

时，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接下来分享莫文蔚的两个女孩。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张磊的这一首，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1: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

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啊，比如说呢，曾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歌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诗和远方的生活的意愿。继续来听到林俊杰的编号89757。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缺失，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郁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去想着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拥有的放下，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这些所拥有的，我会怎么样？而这样的好难得的态度呢，就会让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当中还是好的事情多。继续来听到夏晚安的某月十二日。

0: 很多人呢，如果说是在异乡打拼，留在一座城，可能呢，就是因为这座城有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有可能就是一个人。那如果说呢，这个城市没有了你想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如果这不是你的家乡，你有很有大的可能就会离开这座城市，也遗忘掉这一座城市。
1: 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很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继续来送上梁静茹的《为我好》。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继续来送上岁月轻狂，来自于爱尔兰咖啡。

0: 重点难点问题。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二级高级警长蒋彪，
1: 要领好路、交本领、送出门、尽周全，是把我们多少年积攒的一个经验啊，还有我们失败的一些教训，都一股脑的给他们，提升他们的能力和水平素质，让他在这个风雨困难当中锤炼自己。作为师傅来说，我真希望他比我强。
0: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共结成师徒对子7025对，实现省州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全覆盖。2023年以来，师徒联合处置警情3.2万余起，表彰奖励2120人，联合攻坚课题254个，一批批青年民警淬炼成才，建功一线。
2: 9月10号，2026年 APEC 商务旅行卡集中宣介暨外事会企交流会在云南外事便民服务中心举行。
3: APEC 商务旅行卡是出入各 APEC 经济体的旅行证件，持卡人可以一次申办，在5年内免签往来16个 APEC 经济体。云南的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数量逐年增长，服务云南企业走出去成效也愈加明显。截至今年9月，省外办已为全省超过200家企业申办旅行卡590人次。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邵云芳：
4: 我们现在拿到了15张左右的 APEC 卡，我们一年节约的签证费啊，可以节约到几十万。
3: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钟威。
5: APEC 卡也称为民间这个外交证，帮助我们在当地市场去做这个拓展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底气。
3: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国机构外事服务处处长刘泽慧：
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外事联白企这样的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通关便利，让更多的企业受益。
7: 记者从9月11号召开的迪庆州服务业大会了解到，2025年迪庆完成服务业增加值达196.62亿元，占 GDP 总量的61.2%，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支撑作用。
8: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9: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彝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区，也是云南省中药材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当地以打造中彝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彝医药标准化建设。泉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饮片标准仅有77个。按照相关规定，药材有了饮片标准才具备纳入医保支付的资格。临床需求与标准建设之间的缺口究竟有多大？记者进行了调查。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中彝药研发制剂中心副主任杨宁：
10: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9: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中彝药研发制剂中心副主任杨宁：
10: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彝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科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彝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9: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种困扰。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彝药饮片只有10多个。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厂长张慧娟：
11: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医疗机构

0: 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1: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一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厂长张慧娟。
0: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1: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药检中心彝药标准工作小组负责人秦媛媛：
2: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1: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楚雄州检验检测认证院药检中心彝药标准工作小组负责人秦媛媛：
2: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彝药也好，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用药也好，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制定我们的标准。
1: 目前从企业生产到临床使用，从标准制定到审评审批，彝药饮片标准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楚雄州市场监管局药化生产科科长何俊兵：
3: 楚雄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个别彝药标准有待提高修订，特别是部分的临床标准和对照药材标准有待提升和完善，系统体系技术支撑仍然不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医药标准的审评周期长，研制技术难度大，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
4: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在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楚雄州彝药标准体系建设确实面临地方专家参与不足、少数民族药编写规范缺失、评审周期偏长等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彝药饮片标准增加。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
5: 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动机的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
4: 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提前介入标准制修订各环节，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压缩流程，提升申报效率。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
6: 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检验以及它的审评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深挖我们的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 好了，北京时间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2: 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日前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的占比达到了70%，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
2: 9月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这一举措将推动数据持证上岗，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的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因此对此负责，也因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呢，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2: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当地时间的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的通航，曼德勒海峡又出现了新的安全风险。那这一动向呢，很快地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
2: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2号说，菲律宾的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件已经造成了76人死亡，另外还有13人失联。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了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3: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

0: 研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边境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的成果，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2: 昨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后的重要举措。据了解，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3: 近日，自然资源部起草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有关规定，现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征求意见稿立足行业临时用地的需求，认真贯彻落实新出台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紧扣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临时用地管理的相关规定，那进一步的明确临时用地的适用范围、选址要求、使用期限、审批服务、土地复垦责任和监督管理，以制度规范提高临时用地的管理水平。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每一战事爆发之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了盐布港，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沙尔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省萨拉万地区打死4名企图实施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恩来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刚果经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是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呢，目前疫情已经波及了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经的疫情呢正在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的地区进行扩散。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昭通、丽江、迪庆、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 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

0: 楚雄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蒙自多云16到27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卢水小雨21到30度，普洱晴间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景洪小雨转晴21到33度，玉溪晴转多云13到25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0度。再来回顾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
1: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吴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讲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昆明多云，14到24度。
4: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3: 本台推出万里边疆行系列报道，全景展现新时代边疆各族干部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奋斗故事。
4: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队赴云南，围绕推动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促进能源就地消纳开展实地调研。
3: 楚雄州姚安县依托互滇协作，抢抓云南打造世界花园的机遇，推动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4: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高效安全推进。
3: 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瑞丽市蓝天救援队陈延寿用生命践行拯救生命服务社会。